0: 去看病，那么您可以通过刚才说的线上渠道，拨打9006的客服热线，以及通过我们的人社的大厅，社保所和区社保都有这种大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到银行的网点去启用这个它我们叫社保功能，那么它就可以拿着去做去看病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做金融，把它当做一张正常的借记卡用，那么你只能拿这张卡去和你的身份证件去发卡合作银行的线下网点就近就行，去激活它的金融功能。而且我们现在金融和社保功能是联动的，也就是说您激活金融之后，社保功能是自动启用的。
1: 你像我这下边写着北京银行，是不是我只能上北京银行去存钱，还是像你说的上政务大厅什么的就可以存钱？
0: 您要去银行的话只能去发卡银行，但是如果您不做金融相关的业务的话，是可以去到我们这些政务大厅，就是现在的政务服务中心啊，或者社保所，这些有专门的社保卡服务窗口是都可以办的。
2: 我还想问啊，就我闺蜜真是刚生完孩子，就是新生儿，那我闺蜜两口子去帮她去办都拿什么证件吗？
0: 首先是应该是她的监护人，一般爸爸拿着谁去办，拿着谁的身份证件以及孩子的身份证件如果有户口本就拿户口本，如果有身份证就拿身份证，都行的。然后再加上出生证明，这三个拿着去线下网点去办就行，线下银行网点办就可以了。
3: 您刚才说那外国人在北京工作的是吧？就算外籍人士，
4: 没错。
3: 就他们就是怎么办啊？能不能办第三代这个？
4: 那首先第一点啊，他是必须是在我们北京市来做了这个参保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啊，这个外籍朋友需要带着您的有效身份证件，比如说护照，比如说这个永居证，然后呢到我们合作的这个发卡银行那直接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啊，我们这个岳航老师刚刚提到，我们是可以现场直接拿卡的，非常非常方便，对我们的这个外籍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
5: 那我想问一下，那在哪家银行开比较合适？
0: 北京市总共有16家合作银行，我们现在有3600余家网点，您就去您附近的认为这个银行服务好的去那儿办就可以了。
4: 这个福利一可以免费领取健康服务大礼包，也就是说啊，您只要在北京银行申请我们的这张第三代社保卡之后呢，就可以领取了啊，而且是免费的啊。它包括我们的7x24小时家庭视频医生咨询，还有我们的少儿眼科检查，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这个200万保额的意外险，这个啊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5: 您看，点击这个视频就可以。您的专属医生可以给您看病了，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6: 真的，
5: 现在就可以看病。
6: 你这不可以。
5: 来，咱们体验一下，
0: 哦、
5: 你看、
0: 哦，
5: 现在就可以，就跟微信打视频似的。
1: 我最近因为变天啊，一到秋天了，然后嗓子老紧，然后老有那个白色的痰，然后。就老想吭哧，知道吧？又觉得跟这挂着似的，但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药。
7: 哦，多长时间了？
1: 哎呦，有2-3个星期了。
7: 可以吃点止咳菊红颗粒，在一个生活上少吹空调啊，吃点温热易消化的食品啊，熬点山楂啊，还有梨水。啊，可以喝点，吃个3到5天、
4: 哎、
7: 啊。
4: 他是7x24小时家庭食品医生嘛，对，您可以给家里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那都是可以家人共享的，非常方便。我们第二个福利啊，就是如果您到北京银行换发了第三代社保卡，并且啊开卡成功，加上激活我们的金融功能之后啊，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免费去抽取我们的微信立减金的，最高是可以有100元的微信立减金。北京银行对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客户啊，有专属的定期存款，还有理财的这些产品。那比如说，我们有1年期、2年期、3年期的这个定期存款。那3年期的利率呢，其实已经达到了1.75%了。那因为啊，我们这是定期存款，它是受到国家的存款保险条例保护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资金啊，安全稳健，保本保息。那同时呢，也是可以购买我们全系列北京银行的理财产品。 品。我们继续往下看。
6: 好，来。
4: 好，我们第三代社保卡还有我们的支付随机立减活动。那使用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通过指定的支付方式，那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随机立减。那我们也是涵盖了多个我们惠民的特别实用的一些场景，福利很多，大家千万别错过。
2: 我有问题。

0: 问题了，这么多的功能，我要丢了怎么办呀？
1: 第一步，先通过线上或者拨打96066的客服热线，这是我们社保卡的专属客服热线，去办一个临时挂失，保证您的资金和您的就医这块不会被别人盗取。然后第二步，拿着您的有效证件，就近的发卡银行网点补办一张当场出卡。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积极稳妥地组织好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工作。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和各用卡场景部门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着力拓展社保卡的民生服务功能，努力实现社保卡一卡通从通用到好用。
3: 大家好，我手里这张卡片就是北京市全新升级的第三代社保卡。截至目前，北京银行已为全市60000余家企事业单位、176万市民提供了换发服务。全市每6张三代社保卡中，就有1张是由北京银行办理的。我们以这张卡片为纽带，把省心、暖心、贴心的服务送到每一位市民身边。一是办卡很省心，我们在全市230多家网点均设了专人、专窗、专区，全面实现3分钟出卡，立等可取。您可以手机扫码在线申请，卡片可以免费邮寄到家。二是服务很暖心，我们联动社区，为不方便操作手机的老人提供1对1的指导，现场协助老年朋友办理。我们还组建了流动服务团队，带着设备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让市民不离岗、不跑腿，就能把卡办好。三是用卡很贴心，我们为持卡人定制了专属的权益，包括专属的存款、理财产品，还配备了家庭视频医生、少儿眼科检查等健康服务，为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未来，北京银行将始终坚守金融为民的初心，用心守护市民美好生活，为首都民生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北京银行力量。
4: 今天呢，两位在这里，不论是为我们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非常详细的介绍了第三代社保卡为什么要换它，以及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做补充的。
1: 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收集大家的意见，整合更多更好更优质的功能到这张我们的三代社保卡上，让它更好用更易用。
5: 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咱们还是要尽早的去更换我们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那激活之后呢，就可以领取我们北京银行刚才讲到的那么多的福利了。
4: 那今天我们的蜜蜂计划到此就圆满结束，再次感谢各位，谢谢。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ba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1: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2: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0: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3: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4: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5: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3: 好的。
1: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3: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6: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7: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8: 红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9: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0: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9: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0: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9: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
11: 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便宜啊，
12: 1万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3: 对对哦，
10: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0: 对
13: 对对对，
1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2: 对对对。
1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3: 一共花了3500。
12: 3500块钱。
10: 两件才3500
13: 啊！要是在外面的1万多块钱呢。
1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3: 那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4: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7: 没错，
6: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7: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6: 没错，
7: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6: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7: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6: 是
7: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6: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7: 那是相当认可呀。
6: 是，
7: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6: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7: 是，
6: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7: 挑不过来啊，
6: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7: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6: 是，
7: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6: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7: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6: 好，
7: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6: 哎，
7: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7: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8: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9: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0: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9: 哎呀太乖了，
1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3: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4: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 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7: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7: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7: 岁玉换新
6: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7: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7: 是的，
6: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
16: 他一套玉镯让他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7: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

0: 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4: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5: 是
4: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5: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4: 没错，
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5: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4: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5: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4: 早点来选购。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

0: 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9: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0: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9: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0: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9: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1: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9: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2: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惊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3: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14: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6: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7: 半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8: 要不得你不认。
16: 全新阵容集结，
19: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6: 铸就滚烫警魂。
20: 见到的最后一人一定是警察。
16: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2: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惊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3: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14: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21: 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我就在这震，震震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22: 对啊。
21: 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 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
18: 对，
21: 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五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五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两年了，我都套了一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我是这样认为的。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三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是指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为什么这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首先我们是看均线，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十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五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和一个远五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对不对？
18: 就一个均衡点在哪儿？
21: 是的，所以我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五日要强于远五日。当我们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支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在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18: 明白。
21: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18: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21: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白线是五天线，黄线是十天线，紫线是二十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分的越来越开了，
18: 明白？
21: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18: 是的，
21: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都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18: 周线，
21: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只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18: 哎，还真是啊。
21: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里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18: 对，我认可这个。
2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它从这块就开始，所以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它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

0: 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
1: 嗯，
0: 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但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
1: 啊，
0: 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有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20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金叉段啊，
0: 金叉，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
1: 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又该如何控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冠军继续和您聊。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裹着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对，哦，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哦，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4: 对
5: 对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啊！
5: 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啊，您也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
7: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

0: 萃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3: 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3: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2: 是，
3: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

0: 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7: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6: 是的，
7: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6: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7: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6: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1年比1年新。
6: 是的，
7: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6: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

0: 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0: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 员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8: 我真是特别喜欢。

0: 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沙海塞，冰塞，沙锅塞。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盘包裹起来，

起腾腾的肌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

0: 食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不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凉的好吃。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耐心的研磨里， 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2: 你爸是做饭家的吗？哎呀，我家的嘛啊。
3: 家里嘛爹。
2: 我。哎，俺们爹我。
3: 叫我呢。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2: 我干嘛回家？
3: 就是。
2: 俺那里多几个多的，俺那是个收纳。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2: 奶奶，
3: 见了吗？
2: 我为什么你这么高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阿多玛的锅，阿兰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黄瓜，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0: 好吃怎么样啊，妹妹呀？
1: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林仓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尼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非常可以。哦哦，那个，
3: 看着一起，跟着不去。
2: 对，好。
1: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夏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2: 拿炕，拿多的，我拿。
4: 这是好了扔，
3: 好，竹笋都烧了，光是。都已经材料分解非常利用，把那笋子么吃的挺顺顺，嫩嫩的部分会做炒或者煮，当时根上的部分它根老，它根轻微素然后已经根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布朗族的，因为在黑龙江为什么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笋皮、笋盐什么的，生腌的就烧。

0: 看见那个笋子嘛，烧着毛泡泡泡个，哎，拿出来又。忘记了，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吃香的挺，冲撞在一把辣子啊，酸的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火会在我们厨房反正是说，这还是会吃肚子疼的，这肚子疼有，一吃就是它有它的一个味道。
1: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一个90后，一个一季度当红不让的冠军，这两天在我们节目确实折腾了不少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弦。他昨天节目当中再一次提起了到一个争议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零轴之上的时候，我们要做多个金叉的确认，方法掌握了，但是是扔到实地盘面上，我怎么买，什么时间买，然后现在大家都说我现在仓位现在没有了，每天

0: 造角术就可以给杨长宝一家带来数千元的收入。造角米分单夹和双夹，梁河的造角米大部分是单夹的，味道更加浓郁。云南山林的蕴养让阿昌人家的皂角不仅风味别致，而且营养丰富。
1: 拜多少天了哇？
2: 我拜了十来天了。
1: 十来天、嗯、哦。
0: 从树上的成熟果实到享受美味，采摘只是最简单的一步。一颗硕大的皂角，撕开它的外皮，取出里面的种子，这一工序仍算不上复杂，真正实用的只能是包裹种子的一层通透清亮的轻薄外衣。包皂角米的工序至今无法用机器代替，繁琐的工序还不足以让人畏惧，最大的难度是考验人的眼力和手上的功夫。
2: 你平时眼力好了还不累？
3: 哎，

0: 要从小粒的皂角仁上把外胚剥离下来。一颗大大的皂角，最终剥下来的食用皂角米重量轻若鸿毛。即使是一个手法娴熟的人，一天想要剥一公斤的皂角米也已经是极限。繁琐的工序，微小的成果，却承载着阿昌人家朴实的韧性，还有他们对生活美好的希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皂角树生长周期很长，二三十年后才开始结果，树龄最长可达600多年。一代代的阿昌人家就在山寨的向阳坡地或院子种下希望，为家族种植未来。
1: 晒得多呢，两三个小时呢，太阳不好晒得半天啊。
0: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2: 哎，也晒得到也好，这种也是吃也不会吃，
1: 那就晒到不会美。
0: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它们才会与皂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心润肺，消炎散肿。
1: 大盆水要用干净的盆水的，放下看。
2: 那对那么的有，这个叫改革对爱。
0: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两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2: 这味道了，这枸杞不能加到，加到有更酸味。
0: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很香甜蜜。

0: 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1: 很好吃，好香。
0: 白鹿世界，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2: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0: 吴家立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一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百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2: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0: 第四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3: 小块的放在这儿，
0: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3: 可以可以，就是中奖。
0: 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3: 蛋、油、面、糖都均匀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
2: 刷把把鸡蛋糕搅了均匀以后，鸡蛋糕在刷把上拉起来，急速不断的有时躺下去拉屎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3: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0: 能够让吴家的碳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碳火。烧红的立碳，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小颗的敲碎，均匀铺平，再覆盖一层炭灰，隔绝炭火和锅底，这是底火。在吴玉坤的院子里，还有他自制的烤架。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1: 这个不行了，下一个这个糊了。
0: 吴玉坤还是选择亲自操刀，把握火候。他知道，在传承手艺这条路上，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一锅酥香蓬松、甜软可口的炭烤蛋糕出炉，甜香四散，引来一群贪吃的孩子。
1: 来，纸巾呢？哪吃哪的。
0: 吴玉坤会开心地和他们分享，而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就堆叠成了小镇上代代人愉悦美好的记忆。
2: 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你们学会了。
0: 白露时节，芝麻成熟，成为吴家炭烤蛋糕最好的伴侣和点缀。一阵秋风飘过，芝麻香混合着蛋香、糖香的味道，时常会搅动离家游子的回忆。一块童年记忆烙印里的炭烤蛋糕，始终牵动着那些走出小镇人的味觉，也在烘焙着新一代人思乡的食物烙印。白露时节，还有很多正在山林中活跃生长的食材，催动着人们走出家门，去寻找美味的方宗和乐趣。白露时节，一场雨水的滋润早已引起当地猎食者的欣喜，全家出动的场面意味着这场野生美味的争夺战已经迫在眉睫。李金宝一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猎寻美食的机会。
3: 牛肝菌、松茸、青头菌、奶浆菌一些。
0: 野生菌是云南人一生中避不开的话题，它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有趣的寻宝游戏。
4: 哎，我们煮多了。
0: 人们享受的不仅是尝鲜的一刻，还有在山林中搜菌时的惊喜与满足。寻味的乐趣就在于永远不知道被枯叶和松针掩盖下的泥土里会迸发出一颗什么样的生命，或者会隐藏着一道什么样的美味，有时还有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1: 我给你留了这个渣子。
4: 哎，那没有。
0: 坐落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楚雄，九分山水一分坝，乌蒙山、哀牢山、百草岭，云南闻名的森林包裹着这个滇中城市。不同的海拔分布着多样化的植被，从七月的雨季开始，野生菌就赶趟似的在这里生长，种类达到500多种，占据了全国野生菌的半壁江山。
3: 这种指定植被哈，菌子相当多。这菌子找到以后，落实多吃不完的，我们就买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留在家头个人炒吃。
0: 直到白露时节，野生菌仍然纷纷冒头，此起彼伏。尽管野生菌是云南吃货的挚爱，但面对众多的野生菌，大部分云南人始终坚守一点：不熟悉的菌子绝对不吃。野生菌能够让云南人维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3: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井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得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2: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4: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5: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4: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5: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

0: 原来看那个，
1: 看那个大的，
0: 右眼，
1: 大不大的，
0: 0.2。
1: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0: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1: 哎，
0: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1: 这不差多少吗？差不一般了，他戴隐形眼镜，那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0: 嗯，看
1: 见。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能看了。
0: 我戴上隐形眼镜，自个儿做的一。
1: 戴勇士力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0: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0: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0: 总是的，不怕切熟了。
1: 你看他还有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0: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
0: 黑点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 我您再进去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

0: 长下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1%，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在分时图当中高位回落超过了1%，这都是我们有可能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10月8号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行情。那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4万亿，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看到了这个，它就是天量，然后随着天量的出现，10月9号就开始出现了大跌。
1: 10月9号就是我嘴长满泡那天，
0: 是令人着急上火的、啊。
1: 哎呀，牙床都肿了。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4190这个位置。价格上面上影线非常长，代表的价格存在压力、啊，然后量能这块，量能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天量，
1: 是
0: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判断了，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市场量能没有了也会成为市场的顶部之一。哎，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在刚刚那个案例当中，2024年1月14号，同样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市场在横盘，然后量能没有了，那这也是形成了市场的顶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看指数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个就更具备迷惑性了。那很多散户还会在这个位置啊，容易站岗。你看指数还在不断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量能出现了很明显的量价背离，价格在创新高，然后量能在持续的减少，那这是一种主力的诱多行为。第三个，我们说了主线板块的趋势走坏，那这时候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这种行情。在这个位置，2025年3月份出现了逃顶信号，量价背离。哎，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在这个阶段，2025年3月份的这个主线板块，主线板块呢，同样 IT 服务板块，在高位它原先是上升趋势，然后走成了横盘震荡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单边上升趋势不在了，那同样这就是我们的见顶信号要出现了。
1: 持续性是跟这个价和量是捆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了大的情绪波段和那个周期，如何来找到某一个特定的板块是好是坏呢？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聊。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

0: 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沙海塞冰塞沙锅塞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

0: 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凉粉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三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

0: 碗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1: 你爸是做饭家的吗？哎呀，家里忙啊。
2: 家阿鲁阿爹。
1: 我。阿鲁阿爹我。
2: 叫我呢。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1: 我干嘛留下？
2: 是。
1: 啊，那你多几个多久？本来是个收纳。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1: 奶奶，
2: 我见了，你见了吗？
1: 我为什么？你这了，嘎住了吗？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

0: 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下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1: 拿炕火，放点竹子，放点肉，这是耗子肉。
2: 竹笋都烧了，光是都因材料分解非物利用，把那笋怎么吃的挺损失，农农的部分会做炒会做煮，当时跟上一部分它呢它更老，它跟轻微素然后已经粗了嘛，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在后龙边围着围着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做这笋皮笋盐什么的，生腌就烧烧烧，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冒泡泡泡的，拿出来也，你那会它也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是香的挺，冲撞在一把辣子啊酸的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火会怎么？我厨房反正是说，这还可以吃，肚子疼的，这都吃了疼有，一吃就是在，因为它那一股味道。
0: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3: 先跟我喝一杯
1: 啊，尝一尝。
3: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1: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得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1: 哎，我说呢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2: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1: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或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3: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2: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3: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1: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2: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1: 没错，
2: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3: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1: 啊。
3: 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1: 对，
3: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 28瓶139，行不行？
2: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1: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2: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1: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2: 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3: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2: 对，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3: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嗯，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
2: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1: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2: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价再送4瓶啊，36瓶还是139元。嗯，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3: 哎呀，太好了，天价一定要下两单。
1: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3: 啊、而且每天都能补充，
1: 天天喝了啊，
2: 是
1: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

0: 蓝莓堡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2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2组我提两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啊、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啦，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四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1: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0: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1: 差远了，
0: 是吧？大不少呢。
1: 对，
0: 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1: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0: 是吧？
1: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0: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嚯，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1: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的就三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得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儿。
0: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1: 好。
0: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哎，杨总好。哎，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0: 是，
2: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0: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2: 是，
1: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2: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啊，他就发柴，不是润五叶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啊，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0: 啊？是，
2: 贵了就不好卖。哎，时间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0: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又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啊，才下去。
2: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0: 是肯定的，
2: 那肯定不是鲜的。
0: 哎，
2: 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7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3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0: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2: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儿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哦，
2: 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这儿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0: 没错啊，这多省事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1: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巴力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0: 您听听啊，杨总，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180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
1: 这个丸子呀，软滑入味儿，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 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定。
2: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四十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好，
1: 好，
2: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
0: 哦，好。
2: 您看啊，这四大袋，这
0: 四个啊，
2: 看看啊，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
0: 嘿，
1: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两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儿。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儿，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0: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儿啊。
2: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儿是吧？咱就再加一袋啊。
0: 好，
2: 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
0: 哎呦，
2: 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
0: 哎，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啊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合适。
2: 6袋啊？6袋，
0: 哎，
2: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0: 哎，那肯定的呀。
2: 哎，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自喜丸子，这5袋都亏呢。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了，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
0: 哦，这怎么办？
2: 5袋是我们的极限。
0: 哎，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2: 是。
1: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0: 哎，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1: 那感情好了。
0: 哎，
2: 6大袋，这么豪爽啊。
0: 没问题，
2: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
0: 哎，
2: 来给您。
1: 哎呦，好的。
2: 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0: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了，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1: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得，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哎，
0: 太好，太棒了！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3: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你看，哎，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啊，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哎，
2: 来，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

0: 哎，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1: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的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0: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四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3: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特爱吃啊。
2: 哎，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哎，用几个绿叶的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哎，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哎，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啊，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对，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您二位尝尝啊，您看看，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哎，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盅那个一模一样。哎，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哎，真好喝呀，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哎，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9月1日，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9月1日，商务部等三部门印发了《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指出，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据大兴机场边检站消息，截至8月31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400万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11天。这一里程碑节点完整跨越暑运出行周期，实现本年度最快100万辆级增速。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31日至9月6日，100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圆满落幕，赛场上北京战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多项赛事摘金夺银，机器人一次次刷新竞赛记录。
2: 热闹的赛事收官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赛场背后，这些亮眼成绩不只是竞技场上的荣光，更折射出了北京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路径。
1: 今天的节目将透过北京赛队的赛场表现，来解读北京如何以赛为桥，把赛事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能。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刚刚在宾斯代落下帷幕，5天时间，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为了51个赛项、1301场比赛，拼尽全力。
4: 今天在赛场上奔跑、举重、打球的机器人，将来就可能在养老院

0: 也许这样的空间可能不是最挣钱的，但是一定是不能少的。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之所以选择作为这个主题来叫它横宿界时光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横宿界时光不仅仅是复刻老场景，还把真正的老字号请了进来。就比如义和泰，作为金属工艺品牌，曾铸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建筑顶端的大五角星。现在游客可以根据喜好和老师傅一起做饰品，
2: 感受了一下这个金属化的拓印哈，觉得这个敲敲打打的过程超级解压。
3: 一般女孩子比较喜欢银饰 DIY 服饰啊，首饰啊，您看这边，我们开发100种各种款式的这种戒指，
2: 银戒指，
3: 银戒指这块，还有一些这个手镯一类的。现在不体验情绪价值吗？专属款是吧？而且操作很容易，所以通过这些基础的这些工具啊，就能通过比如说这一个半天啊，或者一两个小时，完成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喜欢的一个作品，让过去那种宫廷技艺能走入寻常百姓家。
1: 这里建筑面积8000余平方米，整合文化体验、休闲消费、演艺娱乐、科技沉浸等多元业态。
4: 这个项目里边相当于是在第一层打造了一个和凯酷频道打造了一个小剧场，这个小剧场以亲子、以年轻人的这种各种音乐会啊、各种表演为主，然后一层我们是完全是做的一个配套的餐饮服务，然后这个也是体验了一个就是老北京的烟火气嘛。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又属于一个城市更新项目，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形态的一个更新，就是这个整个楼的一个建筑。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个现在内涵的这初衷，就是想体现一个文化产业的更新。
2: 我上楼顶的天台，让我们感受到了这边风景独好。您看700年的中轴线就在我们的眼前，一边呢是景山，这边呢是钟鼓楼，而且我们脚底下的这个建筑啊，从过去的老工厂、老商店、老医院，再到现在的沉浸式文旅空间，让我们感受到城市更新让历史与现代在这里实现了一个完美的交汇。而与中轴线相隔的呢，就是非常有名的什刹海景区了，一会儿我们到那儿去看看那里的新变化。
5: 开船嘞，晃起来，嘿哟嘿呀。
1: 什刹海它既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节点，也是中轴线的北端水域。申遗成功后，这里成为全市独有的双世界文化遗产交汇地。今年什刹海景区夜景照明以海纳京韵为主题完成全面提升，总投资约2000万元，前海璀璨，后海静谧，一水两态，动静皆宜。2025年什刹海地外入选夜京城地标，夜景的提升直接带火了沿岸的生意。
6: 因为景区这个灯光的提升呢，那他就想在什刹海多停留一些时间。那我们青云楼呢，又是什刹海的一个地标的一个老字号餐厅，特色呢就是在我们露台，可以看到中轴线，然后又可以看到什刹海。今年就是入夏以来，比去年的增长呢有20%。
1: 前海茶馆所在的位置是什刹海观景的绝佳地段，过去这里设施陈旧，利用率不高，经过改造，庭院里的鸟笼花镜、和风古船这些艺术装置也和什刹海的文脉做了呼应。临湖的连廊雅席，一杯茶就能看见大运河和中轴线交汇的风景。
7: 那么前海茶馆这一块也是我们相当于从公益的这个角度、惠民的角度，我们去做这个文化茶文化和我们的这种服务相融合、商业相融合一个典型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项目。我们在文化惠民、在公益惠民这方面，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这种产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那就是18元的这个茶品，18元的茶的套餐。
1: 以水为媒，这里不仅激活了亲水经济，未来还将在休闲业态联动上继续发力。
8: 我们去年一年的这个游客量大概其全年的统计吧，那个3000多万人，3200万左右。从管理处的角度，我们也在主动联系一些北京老字号的企业，在这儿没有的，我们希望也后期也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到什刹海景区整体的这些文化体系当中，就是让所有这个外地来京的、外国来京的到什刹海来，第一能

0: 游览这个老北京的这个景色啊，第二能够体验老北京的非遗，第三能够吃到老北京的吃食，然后还能把整个这些东西能够留下一个老北京的回忆。
1: 通过今天的探访，我们看到了横溯界时光把工业遗存变成了文旅空间，什刹海用一盏灯点亮了老城的夏夜，一个是让历史活在当下，一个是让生活亮在夜里。他们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文化遗产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它可以融入日常，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申遗成功两周年，中轴线正在书写新的故事，老城留住了根，也长出了新的芽。
2: 北京的西单、西四、新街口，这条南北向的商业纵轴几百年来一直都很热闹。不过老商圈啊也有老问题，比如说路堵、电旧、逛着累。
3: 如今随着西城区城市更新的推进，这条4.7公里的老街区正在悄然改变，百年会馆活化重生，空中连廊串起商圈，滨水夜景点亮夜经济。老街到底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咱们去一探究竟。
4: 说起西单商圈，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但是您知道西单饭店在哪儿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大石烂的片区，在这儿啊解锁了一个冷知识，原来这个西单饭店的旧址是在大石烂里，大家看，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二层小楼，
5: 它最早始源于这个清康熙年间，然后这个建筑呢其实最早是贵州会馆它是作为会馆功能，那么等到这个民国的中后期，会馆功能逐渐衰落之后呢，它是改成了经营性的旅社，其实那会儿叫了西单饭店，西单饭店可能就是一个饭店名所以呢它就不在西单的一个西单饭店，当时就是在樱桃斜街。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西单饭店，一呢它的空间格局特别有特点，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纯木结构，而且是环廊式的，就是我们在大石烂这个片区经常逛就能看到，就是在民国时期很多的一个商业格局它是这种环廊式的这个建筑所以呢它很有特点，而且这个空间体量是1116平米，建筑面积上来说在这个区域也是非常难得的。
1: 走进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老戏台、木楼梯、雕花门窗都保留着当年的模样，而最让记者感兴趣的是这里还引入

0: 有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那么我们认识了郭老师，他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了如何在自己的操作当中成功的抄底，如何在自己的错误判断当中快速的逃顶。但是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在第一期给我们亮的那把剑，就是如何来寻找一个持续性的良好趋势。那咱们一起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郭老师，欢迎您，郭老师。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再来回忆一下郭老师昨天给出的这个逃顶的一个三原则，第一个是价格，
1: 是的，
0: 第二个是量能，
1: 对，
0: 第三个
1: 可持续热点，它走坏了，没有可持续性热点了，那量能也不存在了。量能不存在的话，价格趋势就很难维持上升趋势，那同样就出现了顶部信号。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顶部的一个标准，我们还是啊去看价格的趋势，因为说实在的，我们炒股票赚钱就是低买高卖，所以价格非常非常重要。那价格的趋势，然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K 线的拐点，从上升趋势来到要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顶部。
0: 是
1: 的。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下量能，量能这一块是什么呢？是我们在量能温和放量慢慢慢慢往上去走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平稳向上的趋势。但是如果量能突然的急速放大或者说急速缩小，那就有可能带来顶部。那标准三是我们在主线板块趋势走坏，因为这个大盘的趋势是由主线板块带来的，而主线板块趋势走坏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趋势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0: 那从第一个来吧，叫价格
1: 从高位往下超过2%，巨量是历史天量，也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易当中突然成交量发生特别大，然后呢往前推，我们也看不到啊，短期看不到这么高的量能，较上一日增加超过20%
0: 啊。
1: 对，然后第三个长上影，长上影呢，我们说明在 K 线的当中，这个上影线超过了1%，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指数呢，从高位在分时图当中高位回落超过了1%，这都是我们有可能会见顶的一个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4年10月8号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行情，那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了3.4万亿，突破了历史新高，我们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看到了这个。它就是天量，然后随着天量的出现，10月9号就开始出现了大跌。
0: 10月9号就是我嘴长满泡那天，
1: 是啊，令人着急上火的时候、啊。哎呀，
0: 牙床都肿了。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4190这个位置，价格上面上影线非常长，代表的价格存在压力啊。然后量能这块，量能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天量，
0: 是
1: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判断了，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市场量能没有了，也会成为市场的顶部之一。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啊，在刚刚那个案例当中，2026年1月14号，同样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市场在横盘，然后量能没有了，那这也是形成了市场的顶部。2025年3月份的时候，看指数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这个就更具备迷惑性了。那很多散户还会在这个位置啊，容易站岗。你看指数还在不断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量能出现了很明显的量价背离，价格在创新高，然后量能在持续的减少，那这是一种主力的诱多行为。第三个，我们说了主线板块的趋势走坏，那这时候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这种行情。在这个位置，2025年3月份出现了逃顶信号，量价背离。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在这个阶段，2025年3月份的这个主线板块呢，同样 IT 服务板块，在高位它原先是上升趋势，然后走成了横盘震荡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单边上升趋势不在了，那同样这就是我们的见顶信号。

0: 但到底是如何来判断这个趋势到了，如何再判断这个趋势走了呢？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拿一下啊，我们现在的一个标准来去帮大家去判断一下，
0: 好的，
1: 怎么样去做趋势的延续性。首先我们说了，要想抓到啊可持续性的主线，第一你要看一下市场的环境。那在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的时候，因为有充足的量能，量价齐升，然后呢这个热点的持续性就会更高。因为我们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击鼓传花，大家不断的去追高买入，有大量的人在高价买入的时候，它才能带来上涨。第二个，我们同样要看成交量，这就是我们在前两节课当中提到的温和放量，成交量呢在5日和10日的均量线上。判断一个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相结合来。第一，你要看大盘，因为资金想控制大盘可不容易。第二，我们要看板块，因为板块里面股票有很多，它不是说单一个股。所以你当大盘的成交量处于5日、10日均量线上，那么板块成交量同样处于5日、10日均量线上。同样，这时候你再看你的个股也处于5日、10日均量线上的话，那么三个叠加下来的话，你的成功率和准确率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标准三呢，就是需要有辨识度的个股去带动。
0: 还是三个标准，那咱们就逐一来解析一下。
1: 好，
0: 第一个咱来看看啊，市场环境。我们再回到刚才我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环境我如何来判断呢？比如说我们家楼下菜市场的环境好的话，就听了人声鼎沸热闹，这就算是一个市场的环境好呗。
1: 对，
0: 嗯，
1: 那我们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了更简单去判断市场趋势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在看待板块的时候呢，趋势向上，然后呢 K 线要站在20日的均线上方。我们这个如果周期过大，你比如说你选60日、120日或者250日这种季线年线，那等它开始向上了，黄花菜都凉了。但如果说你选的这个均线呢过短，你比如说你是5日均线，它刚上去过两天又下来了。对，所以我们说如果从波段和趋势的角度来讲，20日它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持股拿一个波段，哎，一个月有20个交易日，所以20日线它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合适。首先看到了啊，6月5号的时候呢 ，CPU 板块突破了20日均线，且量能持续放大。看这个位置突破了，突破这个均线了啊。然后量能呢开始突破我们的均量线，开始放大了，然后趋势就开始起来了。
0: 咱们来聊聊标准二的事儿啊啊，成交量是在5日、10日均线啊均量线上。
1: 我们这个20天均线呢，重点是判断了 K 线价格的趋势。然后这个均量线呢是判断了量能的趋势。
0: 是。
1: 所以我们也需要的是量价配合，在这个位置呢很明显，那价格是在20天线上方的，那同时下方的成交量它也开始突破了均量线上方，那么均量线之后呢持续的稳定在均量线上方以后，那代表的就是量价齐升的趋势了。新易盛同样啊，在这个位置开始站上了

0: 机防伪，还有大家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的信息泄露。那在这两块呢，我们也是啊，能力是更强了。那最后代卡它本身就具有的社保还有我们的金融功能。那三代卡刚刚我们小片其实也有这个市民朋友们提到了哈，它加载了我们的交通出行啊，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当做我们的公园年票来使用。
1: 社保卡是政府民生服务的基础性载体，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我市一直在不断提升社保卡的民生服务能力。从2024年开始，我们陆续启动了第三代社保卡的试点换发和集中换发工作。到了2026年，第三代社保卡已经进入常态化换发阶段，全市所有参保人群都可以申领第三代社保卡，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申领了第三代社保卡，累计使用量也超过了3亿人次，整体工作情况平稳有序。第三代社保卡是一二代社保卡的升级版本，在技术方面和安全方面都做了技术上的优化升级。首先，我们采用了容量更大的芯片，其次，我们加载了更为安全的数字证书，同时我们也新增了非接触式使用等功能。
2: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什么钱会打到咱们的这张卡上？
4: 退休金可以打到这张卡上，保险补贴或者是灵活就业的补贴是可以打到这张卡上的，还有一些像生育津贴还有育儿补贴等等，这些各类的各种各样的待遇都可以选择打到这张社保卡上。
3: 咱们现场有没有朋友领到过这笔钱的？我们也分享一下。
5: 我家宝宝的这个新生儿补贴就打到了他那个第三代的社保卡里了，每年有3600元那个。
3: 哦，每年3600。
4: 我们的所有在2025年6月之后退休的人员，他在办理退休业务的时候，如果您有这张三代卡，并且金融已经激活的情况下，那么他的这个退休金是会默认的打到这张三代卡里边的。
6: 以前退休是有选择的，你选哪个银行哪个银行，如果不选择，你刚才说是默认直接就上这上来了。
4: 对，咱们现在是默认，如果你想改的话也可以，就说我说2025年6月份退休的，以后退休的，如果你想改的话，你可以去县县大厅，还有各种渠道可以去。如果你不想，确实不想发到这张卡里，可以去改。但是如果是您是以2025年6月之前已经退休的，你就可以就自由选择了，就是想打到三代卡里，那就去线上或者线下的渠道把这个银行账号变更过来。如果你要不想的话，保持现状也是没问题的。
3: 就我可能不太知道这张卡里到底有多少钱，都有哪些钱，我这个怎么查呢？能查吗？
4: 可以查的。目前的话是有这么几个渠道可以查吧。一个是从人社的官方渠道，拿退休金举例啊，您可以通过人社的 APP、微信公众号，还有京通的小程序，包括京通的 APP 等等这些渠道，去查一个叫社保待遇发放的一个功能，然后就可以查到底什么时候给你发了多少钱，到了哪张卡里边。
0: 我们是可以当5张卡来使用。那我们的这一张第三代社保卡，它其实本身啊就等于我们的医保就医卡、啊、那加上我们的金融储蓄卡、再加上我们的交通出行卡，还有我们的文旅参观卡，还有我们最后的政务服务卡。所以说啊，一张卡能够顶我们5张卡来使用。
7: 欢迎收看挑战用第三代社保卡融创北京便捷生活真实的一天。
0: 前段时间啊，申请的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终于拿到手啦！听说啊，这次还升级了好多新功能，一卡覆盖就医、交通、出游、金融等好多场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张卡的新功能吧！美好的清晨怎么能不用一顿美味的早餐开启呢？来一个优质蛋白，再来一个三明治，一个咖啡，
8: 那这些都可以用第三代社保卡来解决啦！
0: 现在啊，北京银行对第三代社保卡客户还有支付随机立减活动，省钱省钱，吃饱喝足，赶紧上班。
9: 我通勤啊，主要是开车加坐地铁，先开车到地铁站附近的 PR 停车场，当然也是刷我们第三代社保卡就可以停车，之后呢再坐地铁就可以上班啦。只需要在北京民生一卡通微信小程序搜索 PR 停车场，给三代卡的交通账户充值之后刷卡就能进啦。
10: 这就是我们的 PR 停车场啦，停好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这里来进行我们的刷卡，就可以结束我们的停车啦，非常的方便，
0: 充值也超级简单。打开北京一卡

0: 通 APP 选择贴卡充值，也可以带着这张卡和身份证一起去发卡合作银行或充值服务点线下充值。
1: 停好车之后，我们就来坐地铁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可以直接刷卡坐地铁、公交，并且啊，累积到一定金额之后呢，还能够享受相应的折扣。我们啊，在专门的时间段呢，还有低风优惠。这样算下来啊，我们坐地铁最高可以打2.5折，这也太省钱了吧！
0: 转个身，我们闪现到单位。
2: 姑娘，
3: 哎，
2: 方阿姨呀、啊，办张银行卡。
3: 您办银行卡干什么使呀？
2: 我把这卡呀、啊，专门收在微信里。我平时呀、啊，看病、买菜，然后交一些费用啊，都使它。
3: 哎，你有咱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吗？
2: 有啊。在这儿，
3: 哎，这就是一张借记卡。
0: 您在我们这儿激活金融功能之后呢，
3: 就可以把它绑在微信上面，然后去买菜了。
2: 哎呦，是吗？我都不知道，赶快教教我吧。
3: 那好，现在我就带您办理。
2: 哎，好。这第三代社保卡呀、啊，原来呀、啊、就是一张银行卡、啊，
3: 没错。
2: 这回呀、啊，我把它绑在微信上啊，我去消费、去买东西、医院呀、啊、拿个小药，我都用它，省心。
3: 是这样的，而且呀、啊，北京银行专门为咱们第三代社保卡客户推出了专属的定期存款产品呢。
2: 哦，是吗？哎，合着这张卡就可以直接购买伴侣了。哎，行呗，我一会儿有事儿啊去找你，少按码不了解，没问题。
0: 趁午休休息，我赶紧到医院来把医生上次给我开的药来拿了。其实啊，我们三代卡最核心的功能呢，还得是医保的实时结算。所以啊，我们不管是看病还是到线下拿药，都能够刷这张卡直接进行结算。提醒大家，拿到我们这张卡的第一件事啊，一定要启用我们的社保功能，不然啊，很多我们的功能可都用不了啦。
4: 到图书馆啦，刚拿完药还有点时间，正好啊来图书馆逛逛。咱们第三代社保卡还能够作为身份凭证来我们的图书馆自助借书还书，这就是我们自助借书还书的机器。在这里啊，我还看到了我们社保卡的插卡口，现在啊，我们就可以按照屏幕的提示来借书还书啦，非常方便。
0: 其实啊，用我们第三代社保卡购买公园年票之后呢，也能刷卡逛公园，像我们的天坛、颐和园、景山、大观园这一些刷卡呀都能进，一年四季的盛宴都能够用这张卡体验的明明白白。社保卡停车一天真的只需要2块钱，这谁看了不说一句三代卡是妥妥的省钱神器呀。晚上好大家，今天啊，我们用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解锁了好多场景，能拿药，能坐地铁，能消费支付，还能作为身份凭证去逛公园、图书馆，可以说是一张民生实用卡，省时省心又省力，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还没办理的朋友赶紧打开我们北京民生一卡通微信小程序，线上就能免费申请，还能邮寄到家。而且啊，现在到北京银行办理还有机会免费抽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免费领取我们健康服务大礼包，更多惊喜快来了解吧。目前我们北京市啊已经实现了我们全市医院用我们这个第三代社保卡来进行医保实时结算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啊，那我们去您到这个三甲医院，或者是说您家门口的这个社区医院啊，还有就是到我们平时的这个药店，其实我们都能够拿着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直接进行结算了。
5: 我有问题了，我妈老出去旅游，她要是在外地，万一要是病了头疼脑热的，她能拿这个卡吗？
0: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第三代社保卡也是支持我们的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的，非常简单，直接点开我们的这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大家这个注册登录之后啊，我们直接首页，哎，大家就可以看到在线办理这一块哈，首页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异地备案这个地方，我们点进去， 然后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申请，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您的这个参保地、您的这个就医地啊，这些实际情况我们根据提示填写完成，最后确认个人信息之后就可以直接线上备案完成了。所以说之后啊，大家直接拿着卡就结算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6: 这是您说的异地的，您不妨再为我们操作一下，比如说我本地就医，我最近不太舒服，可能有个头疼脑热的，我要在本地就医，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法。
0: 其实我们现在三代卡也能够实现我们挂号费的线上缴费了。您看，比如说我们进入到一个医院的线上平台，我们选好我们的这个科室、医生，还有我们的就诊日期，来，我们点一下这个预约挂号，
6: 选时间，
0: 对，选时间，
6: 选时段，
0: 嗯。然后这个时候啊，我们点确定之后，我们就先锁号了，对吧？好，锁号成功呢，那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这个支付环节了。大家看，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到啊，我们这个屏幕上其实就有我们的这个医保分解支付的这样的一个选项了。所以说啊，大家点击这个之后，直接可以使用我们的医保卡，我们直接就进行挂号费的支付了，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6: 嗯，所以在北京很方便，异地只要我提前申请也很方便，对吧？
0: 对，
6: 去个天津或者去个河北，也都直接提前申请就可以。
7: 那不是的，是这样的，京津冀的话咱们是可以免备案的，京津冀三地呢已经实现了拿着这张社保卡去这个三地的定点医疗机构，它是可以免备案直接用的，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地方您不需要做任何操作，拿着卡直接去就可以。
6: 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它的第二功能，就是金融功能。我特别留意到一开始我们去进行的这个接彩，有专门一个大叔就说了一句，这东西不就信用卡吗？
0: 那第三代社保卡呢，它并不是我们刚刚采访里面说到的信用卡，它是我们一张标准的银联借记卡，比如说我们的存取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转账，还有我们平常的这个购物啦、消费啊、支付啊，甚至是说我们的代发工资，其实都可以通过第三代社保卡来进行实现了，非常方便。
6: 嗯，它是需要我专门去开通这项功能？
0: 对，它这个前提都是我们先要开通我们第三代社保卡的金融功能。
8: 那如何开通我们这张卡的金融功能呢？
0: 也非常简单啊，我们只需要到我们合作的发卡银行，然后网点再办理激活就可以了。
5: 我就觉得手机支付其实它也很快捷，那拿我们这个卡有什么优势吗？
0: 当然有很多优势啦，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哈，在北京银行换发之后同步开通我们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其实可以实现这五大功能。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消费支付实现了，对吧？那我们可以开通我们的精彩钱包、我们的银联云闪付，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这一些平台都是可以去开通的，那同时呢就可以支持我们的线上消费了。那第二点呢，我们也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存款还有转账的，那同样的您可以办理我们的本外币储蓄、人民币结构存款等等，还有包括我们的大额存单业务，还有就是说您想给家人转账了，对吧？我们也支持比如说他行转入，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更快捷的手机号转账都是可以实现的啊。那同样的第三个功能，您也可以去进行我们的投资理财，我们北京银行专门为大家是提供了我们专属的这个理财产品的啊，同样呢也可以申购我们北京银行代销的多款基金啊、保险的产品，都是可以实现的。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这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费用的支付，
6: 燃气费、电费、水费，
0: 没错、啊、那这些生活缴费啊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来实现的，而且啊北京银行是免费开通我们的短信贴时服务的，所以说啊日常用卡呢我们可以实时掌握资金的变动情况。
6: 这是两个功能了，金融功能、医保功能，对吧？我们再来说第三个交通卡，交通功能您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的市政交通一卡通啊仅仅只有我们的交通功能，那您是不可以进行我们这个收款啊、存取款，还包括我们的支付消费的，但是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是可以的。我们刚说过加载了我们的金融功能，而且是一张标准的借记卡，国产的加密算法让它的安全性更高了。所以说呢，如果您这个损坏 坏之后，我们这个交通余额是可以退回的，那同时也是兼具了银行卡的全部功能。
5: 就刚才说京津冀就医它是联通的，那这个交通京津冀是联通的吗？
0: 也是，因为我们第三代社保卡是京津冀一卡通，
6: 本身也是可以作为旅游卡的是吗？
0: 对，其实我们讲到第四个功能文旅参观卡这一点呢，就跟大家有说到这个部分了。那我们可以啊，拿着我们这张第三代社保卡去一些指定的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其实都是可以当做身份凭证刷卡进入的。
6: 嗯，这是它的文旅功能。好，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第五大功能，就是政务服务卡的功能。
7: 查询一下参保的信息，包括缴费的信息，包括我要求职要登记，包括领取一些我们那个补贴的时候。

0: 我们就可以拿着这张卡当做我们在人社业务的一个身份凭证，拿着这张卡到我们的社保大厅自助机或者是柜台就可以直接办理。
1: 第三代社保卡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个方面是第三代社保卡实现了多卡合一，在一二代社保卡身份凭证、信息记录和就医购药这些功能的基础上，我们新增了城市交通、公园年票、待遇发放、文化体验和金融服务这些功能。可以说第三代社保卡既是一张社保卡，同时也是一张办事卡、交通卡、就医卡和银行卡。第二个方面，第三代社保卡具备更为强大的数据互联功能，可以支持挂省通用，这也是我们推进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重要基础。第三个方面是第三代社保卡丰富了电子社保卡的功能，市民在申领第三代社保卡实体卡的同时，也会获得一张电子社保卡，可以办理就业、社保等常用业务，同时也可以在市区两级图书馆借阅图书。
0: 我们想办这张卡呢，一个是可以通过线上的话有很多渠道啊，比方说我们人社的 APP、 微信公众号、京通、北京民生卡通小程序，这些都可以在线上申领。而且我们现在申领做到了您可以不拿身份证，因为本地的市民我们是可以身份证可以一个用电子证照进行授权的。而且呢，如果您不想去通过线上，也可以拿着我们的有效身份证件去线下的合作银行网点去直接办，这个更快，当场就可以拿卡。
2: 我有问题，我拿着这个卡了之后，我还要去银行再去开通之类的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您已经拿到了这张卡之后，如果您是邮寄过来的啊，它默认的话，它的就是说社保功能，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看病的功能和金融的功能是默认不开通的。如果你想用拿着它去看病，那么您可以通过刚才说的线上渠道，拨打9006的客服热线，以及通过我们的人社的大厅、社保所和区社保都有这种大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到银行的网点去启用这个它我们叫社保功能，那么它就可以拿着去看病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做金融，把它当做一张正常的借记卡用，那么你只能拿这张卡去和你的身份证件去发卡合作银行的线下网点就近就行，去激活它的金融功能。而且我们现在金融和社保功能是联动的，也就是说您激活金融之后，社保功能是自动启用的。
3: 你像我这下边写着北京银行，是不是我只能上北京银行去存钱，还是像你说的上政务大厅什么的就可以存钱？
0: 您要去银行的话只能去发卡银行，但是如果您不做金融相关的业务的话，是可以去到我们这些政务大厅，就是现在的政务服务中心啊，或者社保所，这些有专门的社保卡服务窗口是都可以办的。
2: 我还想问啊，就我闺蜜真是刚生完孩子，就是新生儿，那我闺蜜两口子去帮她去办都拿什么证件吗？
0: 首先是应该是她的监护人，一般爸爸拿着谁去办，拿着谁的身份证件以及孩子的身份证件如果有户口本就拿户口本，如果有身份证就拿身份证都行的，然后再加上出生证明，这三个拿着去线下网点去办就行，线下银行网点办就可以了。
4: 您刚才说那外国人在北京工作的是吧，就算外籍人士？
5: 没错。
4: 就他们就是怎么办啊，能不能办第三代这个？
5: 那首先第一点啊，它是必须是在我们北京市来做了这个参保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外籍朋友需要带着您的有效身份证件，比如说护照，比如说这个永居证，然后呢到我们合作的这个发卡银行那直接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啊，我们这个岳航老师刚刚提到，我们是可以现场直接拿卡的，非常非常方便，对我们的这个外籍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
6: 那我想问一下，那在哪家银行开比较合适？
0: 北京市总共有16家合作银行，我们现在有3600余家网点，您就去您附近的认为这个银行服务好的去那儿办就可以了。
5: 这个福利一可以免费领取健康服务大礼包，也就是说啊，您只要在北京银行申请我们的这张第三代社保卡之后呢，就可以领取了啊，而且是免费的啊。它包括我们的7x24小时家庭视频医生咨询，还有我们的少儿眼科检查，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的这个200万保额的意外险，这个啊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6: 您看，点击这个视频就可以。您 您的专属医生可以给您看病了，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7: 真的？
6: 现在就可以看病？
7: 你这不可。
6: 来，咱们体验一下，你看，现在就可以就跟微信打视频似的。
3: 我最近因为变天啊，一到秋天了，然后嗓子老紧，然后老有那个白色的痰，然后就老想吭哧，知道吧？又觉得跟这挂着似的，但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药。
8: 哦，多长时间了？
3: 哎呦，有两三个星期了。
8: 可以吃点止咳酒红颗粒，在一个生活上少吹空调。啊，吃点温热易消化的食品啊，熬点山楂啊，还有梨水啊，可以喝点，吃个3到5天、
5: 哎、
8: 啊。
5: 他是7×24小时家庭食品医生嘛，对，您可以给家里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那都是可以家人共享的，非常方便。
9: 我们第二个福利啊，就是如果您到北京银行换发了第三代社保卡，并且啊开卡成功，加上激活我们的金融功能之后啊，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免费去抽取我们的微信立减金的，最高是可以有100元的微信立减金。北京银行对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客户啊，有专属的定期存款还有理财的这些产品。那比如说我们有1年期、2年期、3年期的这个定期存款，那3年期的利率呢，其实已经达到了1.75%了。那因为啊，我们这是定期存款，它是受到国家的存款保险条例保护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资金啊安全稳健，保本保息。那同时呢，也是可以购买我们全系列北京银行的理财产品。我们继续往下看。
10: 好，来，
9: 好，我们第三代社保卡还有我们的支付随机立减活动。那使用我们的第三代社保卡，通过指定的支付方式，那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随机立减。那我们也是涵盖了多个我们惠民的特别实用的一些场景，福利很多，大家千万别错过。
11: 我有问题了，这么多的功能，我要丢了怎么办呀？
0: 第一步，先通过线上或者拨打96066的客服热线，是我们社保卡的专属客服热线，去办一个临时挂

0: 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鲜嫩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这张金黄色你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汁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

0: 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斌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1: 要吃猪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1: 这个要吃蟹味，腌平头就腌巴菜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咸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 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氏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氏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琢磨的新配方，让他制作的酸干不仅令人垂涎，更别具风味。一晃何氏定制作酸干已有30多个年头，制作酸干成为夫妻俩生活中的乐趣，相伴一生的默契。
2: 这些的确，这些我这放往下面过。
0: 精心挑选酸木瓜，再将木瓜一颗颗清洗干净，木瓜籽掏空，切成块备用。猪肚和猪肝是制作酸干的主角，何氏定需要制作一根空心竹竿，准备与猪肚和猪肝连接。木瓜放入锅中煮熟，取出一部分晾凉，另一部分继续煮。何氏定把猪肝和猪肚用空心竹竿仔细连接好。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多讲究。在连接的时候不能破坏猪肝和猪肚，保持完整，还需要注意猪肝猪肚与竹子之间通畅连接。一道美食就在夫妻俩默契的配合里完成。此时的滇南秋阳依然温暖，苏英也在美食里寻找生活的滋味。苏英被当地人誉为哈尼寨子里的厨神。

0: 是这个吗？
1: 不是这个。这个。
0: 这不是止疼的药啊。
1: 没事儿，我一直吃。
2: 这药吃多了就生不了孩子了，你这不是胡闹吗？
1: 不生孩子。
0: 驴肝肺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你可以不给他生孩子，但早晚你得有自己的孩子吧。你这样折腾自己的身体，将来受罪还是你自己呀。
3: 疼就忍着，药必须停了。

0: 弟，我好谢谢你。再喝一口嘛，兄弟。
1: 我
0: 哎，兄弟兄弟，再来，
1: 不行，
0: 再喝点，我得好好谢谢你，兄弟。兄弟别睡啊，喝点嘛。哎呀，这讨厌的话谁喜欢喝呢？你不喝我喝啊？
2: 他喝不了了。
0: 我得谢谢，再喝一点。
2: 来，各位。
0: 大家一起喝一个，
3: 喝起来，
0: 喝起来，喝起来，来干起来，兄弟们，
4: 都醉了，干杯了，干杯
5: 了，哎，哎，北瑶瑶，我不是来看你的。我就是来送无人机的。
6: 我知道，挺好的。我想你也不是因为我来的。
5: 贝瑶，你自己发的朋友圈，你要不想让我来，你可以把我屏蔽了。
6: 行。
5: 慢点，
6: 你等着，别
5: 嗨，哎，贝瑶瑶，
6: 啊，
5: 你朋友圈不会仅我可见吧？
6: 可见的人多了，但能来的还真就你一个。
5: 哎呀，你这话说的，我觉得我这一宿车开的值了。哎，
7: 这喝的尽兴。
6: 想多了吧，实话告诉你吧，我不养他俩。
5: 给个理由。
6: 对你不信任。
5: 那你对谁信任啊？
6: 工作。
5: 哦，打算这辈子跟工作过了。
6: 可乐，我告诉你，我被人伤过，我也伤过别人，都挺狠。
5: 贝瑶，那我也告诉你，我不了解你的过去啊，你也不用放狠话。我只有一个要求，

心中回响。

0: 道什么叫快递吗？回去慢点开啊，不管几点，到了告诉你。
1: 那些都太疯狂。

0: 师，我给你介绍一下。条件，我杭州的同事艾济南，要是他都拿不出一套方案来解决你的问题的话，估计就没有其他人了。当然，打游戏身体打怪也可以找他。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看啊，你们的问题啊，还是出现在项圈上。如果通过智慧中台把设备升级的话，不仅能够定位，还能够监控牲畜的体温、病虫害，当然了，还有草场的温度、湿度，这些都不在话下。
0: 最主要啊，是你上次说的，你们这个电子项圈用的是无线电系统。我查了一下，这方圆几十公里，这草场是有第四一场的，所以无线电信号非常不稳定。我们这次用的是北斗，带自动校正功能的。
2: 那我去跟牧民们商量商量。
0: 行，我陪你。哎，
1: 谢谢谢谢，不用，再见，拜拜。
3: 我看一下这个是吗？这老同志怎么说的？国际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你说是不是？
4: 是不是
3: 啊？对了对了，断供断供，年年喊月月喊。这喊的呀比什么都准，可哪回真断了是这么回事了，对不对？现在市场上谁还信这个？照我看呢，这不叫未雨绸缪，这叫杞人忧天。
5: 没错，
6: 就是。

0: 说什么都敢。
1: 没有办法解决，公司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来处理。
2: 就是啊，好像这种没有这
3: 样。大地震之前，蚂蚁会搬家，老鼠会乱窜，这不是未雨绸缪，也不是杞人忧天，这叫见微知著。会不会真断？看看最近六个月渠道商的供货图表，一目了然。
4: 魏总，渠道商的东西能信吗？物以稀为贵，囤积居奇，这是最起码的销售手段啊。
5: 就
6: 对啊，对他们来说，
5: 肯定是销售，
6: 价格都有市场规律。
0: 卖一摊的
5: 是啊，
0: 信了就
3: 做渠道的人走的是量，量越大路就越宽，天天想着抬价。我看你在销售部是大材小用了，你应该去市场。
7: 我这边还有半小时结束，结束后就过来。马上。
3: 还有吗？
2: 啊，
3: 查查库存，看看还能撑几个月。
2: 哦，好，给你一个月时间。
8: 一个月？
0: 啊？
6: 一个月？
0: 一个月
2: ，
0: 那么少，
2: 那么少，
0: 做什么？
2: 一个月不可能啊，
0: 没有这么少啊。
3: 散会。
8: 这一个月我当一辈子过。
9: 哎，行，开了半天也就这样，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2: 就是。
10: 我不明白这事还没有解决。
9: 吃饭，
10: 这
9: 还
10: 有。
9: 算了算了，
10: 走吧。
9: 一会儿吃什么去？看看。
10: 吃。

0: 进来。
1: 魏总，您现在方便吗？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是公司现在的库存数据，我整理好了。
0: 不是让韩小萌去整理吗？
1: 您前天通知开会，我琢磨着您可能用得上。
0: 你也觉得断供这事儿是真的？
1: 嗯。
0: 说实话，

0: 你凭什么说肯定没有问题？你怎么不看看那些失败的案例呢？要是以后出现排异反应了怎么办？他要是影响到智力发育了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朵朵她才那么小，光上次那些检查就已经够她受的了。好，这次手术成功了，那你知道以后孩子还要吃多少苦吗？你别吃了，我现在一跟你说两句实话，你就拿你的病来吓唬我。魏言，我真的受够你了。你这么积极的给女儿治病，不就是为了图自己能有个心安吗？可你想过没有，当初要不是你成天喊着说工作忙工作忙，把孩子的病情给耽误了，他现在根本就不会听不见。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女儿的病再治不好，我去死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0: 你这死朵朵也听不见。
2: 安静点，这里是医院，能不能小点声？

0: 你们放心吧。
1: 医生，那个，朵朵她大概多久以后能听到声音？
2: 多久能听见？
0: 你们也别太心急了，四天以后拆线，一周左右调试耳蜗，孩子的听力得慢慢恢复，是吧？
2: 谢谢。
0: 怎么回事？
2: 往上收拾。
3: 魏总，你快看新闻，美国下文了，好像真断供了。

0: 喂，
1: 请柬我给你发过去了。哎，我手写的那也是请柬啊。这不是传销，这叫路演。你知道什么叫路演吗？
2: 小师
1: 啊，
2: 小师，别急啊，墙顶都刮破天。
1: 不行啊，你们的方案是对的，比我的方案好。他们可以放弃自己，但我不能放弃他们呢。
2: 人都想证明自己，但是从传播到接受这个
1: 过程，我不是为了证明自己。
2: 云计算最高端的工业模式，方木，
3: 初级商业模式，
2: 咱们不能两者之间拉郎配。方案是方案，人性是惯性。我做了那么多年的销售，我悟出一个道理：任何事情都不能跟人性较劲，较劲就输了。
1: 我较劲不是为了输赢。什么叫初级产业模式？你知道中国一年进口多少吨牛肉吗？你知道一年有多少牧民把牛卖了进城吗？
2: 后来我跟小师聊了很久，我给他讲了我同学在华为的经历。华为在欧洲、美洲、非洲、中东和亚太都有基站，他们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可很少有人知道，每一个基站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选择的故事。在利比亚的战火中，华为员工都是最后一批撤离的，因为他们要保障通讯。亚马逊装基站，没有信号，一进去就七八天，每个人都牵挂着他们的死活。委内瑞拉货币贬值，极其动荡，一张草纸都买不起，但他们必须坚持在那里。日本大地震，核电站倒了，只有华为人往灾区前行。

0: 喂，师傅，
1: 大篷车你也去了，队伍也带走了，
0: 云集散就交给他们吧。
1: 为了杰克，为了你自己，也当为了我，
0: 你抓紧回来吧。
2: 师傅，我这边挺有眉目的，您就让我有始有终呗。
1: 有始有终，周瑞，你这话说得好，但你要明白，你的今天是自我而始，不要因你而终。

是也在想，大篷车的意义在哪儿啊？先行者宁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从输赢上讲，输是你选择了放弃，赢一般都是留给后来者的。

0: 刘雨凡，谁比我过生日还重要？
1: 我跟你说了，是我爸了，我必须得去。
0: 你爸可真会挑时间。
1: 我没说晚上不回来吧？这不是怕万一吗？啊，你叫小北那帮姐妹早点过来陪你，先玩呗。我爸八百年不叫我一次，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0: 可是我一年就过这一次生日。
1: 我知道。不就是过个生日吗？早一天过晚一天过怎么了？你再无理取闹就没意思了。

0: 车靠这儿，把我放下来吧。
1: 这段帮我打车，我送你回家吧。
0: 没事，我刚才约了一个客户，在内蒙古就一直联系着，从这儿去他那儿更近。
1: 行，我在前面靠。好，慢点啊。
0: 哎，我走了。

0: 事儿，我就是来送礼物。
1: 这就我一个人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0: 儿？哦，看你朋友圈，照片上有酒店 logo。
1: 是吗？
0: 生日快乐。
1: 你不是来送礼物的吗？礼物呢？
0: 哎。

0: 去哪儿了？身上什么味儿？
1: 男人味儿。我借一下你这厕所，谢谢。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简陋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2: 你也来了，
3: 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2: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
3: 呦，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2: 没错，
3: 5顿正餐2顿早餐，还有那个2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
2: 对，
4: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
3: 哎，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4: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2: 可不是嘛？
4: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鲁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啊？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5岳之首泰山，
6: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5: 一次旅程包揽全

0: 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万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0: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3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2: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3: 对
2: 啊。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4: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呢。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呢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4: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
4: 啊、是是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5: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又不利索，这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康养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1: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必赴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3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3: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看完柔情似水的泉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1: 5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5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5A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0: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5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7: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你我 爱人是我好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了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了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8: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9: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8: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这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10: 巍峨耸立的是吧？
8: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9: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看氧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他年轻时候一个梦。
10: 是，
0: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9: 来，
10: 肯定会
0: 多来几次啊。
11: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80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12: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的是很费劲的，是吧？
11: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0: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4: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0: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13: 我终于完成了老爷子的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啊。
0: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4: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0: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4: 是啊，我得跟那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14: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看旅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磨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 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15: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2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

0: 众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1: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您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2: 有请您。
1: 您的同伴呢？
2: 我妈呀，在厕所呢。哦，妈。
1: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2: 坐吧。
1: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3: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就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1: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4: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1: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3: 对，
1: 值得下次再来。
3: 值啊，非常值，才598块钱，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1: 没错，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3: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1: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5: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3: 对，大明湖，
5: 大明湖。
1: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5: 是，
1: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5: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她报。
1: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6: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1: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7: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0: 您吃过坚果牛奶咸蛋糕吗？这种蛋糕一口咬下，绵密厚实，咸甜调和的口感，甜的温润，咸的提香，那暄软香甜的滋味是一般蛋糕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存在。喜欢吃蛋糕的朋友，今天和我们一同一探究竟，品尝这份美味。
8: 您瞅瞅，您瞅瞅啊，哎，这坚果牛奶咸蛋糕怎么样？
9: 这蛋糕还真瓷实，上头还有坚果，瞅着就不错。
8: 想吃吧？
9: 想吃。我们这岁数人看见了蛋糕没有不想吃一口的。
8: 哎，那这港荣食品的周总呢？赶紧把周总请上来，我们都等不及了。
10: 来了来了，请大家吃坚果牛奶咸蛋糕，给大家尝尝鲜喽。
11: 我们这蛋糕面上铺着一层金灿灿的坚果碎，掰开给您看看里头哈，膏体金黄，松软水润，您瞧这绵密劲儿，可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一捏就

0: 不扁的蛋糕能比的吧？大家再往这儿看哈，这是一层沙拉酱，上面嵌着满满的浆果，咱这咸甜的口感啊，就是这么来的，
1: 好吃，而且是甜里面啊透着一丢丢的微咸，哎、越嚼越香、
2: 这蛋糕啊，真软和，这普通的蛋糕啊，又硬又干，
1: 没错，
2: 吃的人呀、直抻脖子，我就不爱吃这蛋糕啊，软乎，吃完了呀不黏不糊，嘴里啊全是奶香和蛋香，再搭上这坚果碎一起一嚼，哎呦喂，咋这么香啊，忒适合我们这岁数的人了，
1: 这蛋糕啊指定没少用牛奶和鸡蛋啊，要不它绝对没有这么浓香，
0: 这里鸡蛋的添加量啊超过了40%、鸡蛋加的多呢，再搭配上新西兰进口牛乳使劲这么调、这样的话蛋香奶香才会这么厚、这么纯，
1: 怪不得啊这么一块啊，这光里面这个鸡蛋就有高达40%多、人家拿这么大比例的鸡蛋配上进口牛乳啊调配出来的这个蛋糕啊，怪不得这么好吃，这不就是我们经常去星级酒店啊下午卖的那个特别贵的下午茶配的点心吗？哎，
0: 咱港荣食品呢是老牌蛋糕生产企业、我们有独门的低温烘焙手艺，这做法跟传统蛋糕那种高温重油的路子压根都不是一回事儿。星级酒店呢那种特别贵的蛋糕呢大多数也都是低温烘焙、高级蛋糕呢都得这么做，
1: 低温烘焙有什么特点啊？
0: 小火慢炖的汤比大火猛催的汤更养人吧，低温烘焙就是这个道理，传统蛋糕呢是高温急火使劲的往上刷油撒糖，把糖跟面烤出焦香、可是这种做法呢吃完了之后您总会觉得口干发腻，吃多了还容易上火犯胀，根儿就在高油高温上，像我们这种鸡蛋牛奶加的多，要是用高温那营养就都跑了，用再多好料都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要用低温烘焙让蛋香和奶香慢慢的往外释放、烤出来之后呢就是这种松软水润绵密细腻的口感，同时呢也更健康，
2: 这么做可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尤其是这个坚果，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可得多吃点这些坚果，
0: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巴旦木呢它不含胆固醇，还有满满的维生素 E 和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把它镶在软乎乎的膏体里，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嚼，轻松给您添一份健康，还有啊这份蛋糕呢是零反式脂肪酸，对身体负担小，独立的小包装设计呢干净又卫生，随手往兜里一揣，下楼遛个弯接个孩子都方便，早餐配杯牛奶，办公室搭个下午茶，或者是学生课间垫不垫不，再加支个锯解个茬，随时撕开一块啊能量就续上了，
1: 独立小包装特别好啊，适合在家里囤着、就那种大袋的敞开口的没几天它就干巴了，
0: 没错，
1: 哎那这东西咱了解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唠唠价格吧，
0: 蛋糕房啊同品质的一块就得6块钱往上了，今天呢我贴着成本给大伙30块不到100块钱，比店里啊便宜了快一半了，大家说值不值啊？
2: 说实话啊这件儿不贵，我儿媳妇儿给孙子买的蛋糕，也是带坚果的，一块就得6-7块钱，这孙子一顿能吃2块，我们平时看着眼馋啊

0: 满意呢、啊、我这还没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争取争取呢。
1: 35块真是到头了，争取不了了。
0: 那这显得我是啥都没干呢。
2: 那这块您拿着，就算您争取一块了。36块，这可是之前从来没有的优惠价。
0: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这一块可打发不了我。我跟你说，我可是有很多忠实粉丝的啊，都是跟着我买东西的。大家都知道啊，每次我都能给大家争取一个极低的价格。哎，我不能辜负大伙对我的信任。当然了哈。这个厂家也要给我们面子啊！你看刚才啊，给阿姨那边啊，咱是加了5块。这样吧啊，我这边咱也加5块，
3: 对
0: 不对？我不能哎，跟大伙没法交代啊，对不对？
3: 对。
1: 还加5块，我赔的底儿都要掉了。
0: 这5块就给我们最先下单的、最早支持我们的啊前50位观众朋友，多一单我们也不要。哎，这么一算，你看这50单也没多加多少，对不对啊？
3: 就是，哎，
1: 也行吧，主持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那就再加5块，那总共是40块，不到100块钱。
0: 哎，等。哎，不对呀，我这手里我刚发现还有一块，这可是你亲自递到我手里的，我觉得这块你也得加上，不能落了这块。
3: 对了，这还有一块呢。哎，
1: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加上吧这一块。
3: 不能啊。
0: 对，哎，
1: 行，这么多都送了，也不差这一块，41块。给了，哎
3: 呀，太棒了！这回我更满意了。
0: 不到100块钱，41块坚果牛奶咸蛋糕，想吃的朋友在家抓紧囤点儿，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键是啊，刚才我已经吃了两块了啊，这是第三块了，哎，就看它这个松软程度。就很多人喜欢吃蛋糕，就是你知道吗？就手一捏，看到了，而且
1: 那种
0: 软软的，还有回弹。
2: 对
1: 对对对，
2: 好多蛋糕就是一捏
1: 就扁了，
2: 就扁下去了，它不会有这个。就鼓励的这个劲儿，
1: 对，
0: 最关键它这个咸甜口啊，我也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觉得哎，这蛋糕太甜了，吃两口就腻住了。它这个是刚刚好，就甜里面还带了一丢丢咸，哎，就正好中和了。
2: 其实人家是说什么呀？你要想吃到甜，要带点咸，
0: 对，
2: 才能显出那个甜味儿，
1: 这样就解腻了。
2: 对，它这个就是做的正好。
1: 我们港荣食品啊，是专业的蛋糕生产厂家，像我们这种零反式脂肪酸系列蛋糕，这事儿可不是什么厂家都能做到的，对，是我们这种大厂大品牌才有底气说这句话。而且您也知道，现在好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呢，都会有一些心脑血管的毛病，大夫啊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少碰反式脂肪酸。大家答应我，今儿咱这健康就从零开始，好不好？
2: 对对对，我老伴儿啊就有高血压，平时啊我什么都不敢给他吃，就怕吃出点问题来。这个呀我就敢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的蛋糕，这回他就解了馋了。
1: 咱这个说句实在的，本儿比一般蛋糕贵了好几倍，可他吃着踏实啊。您再合计合计，今儿不到100块钱，40多块，您说值不值啊？过了这个村可真没这个店了。
0: 我知道啊，大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囤点蛋糕，哎，我觉得那就得吃点好的。这早上热杯牛奶，来上两块啊，坚果牛奶咸蛋糕，这蛋香、奶香、坚果香啊，哎，吃的胃里暖洋洋的。哎，如果中午不想大动干戈啊，咱们配上一杯这个茉莉花茶，再来上这么两块啊，你看啊，这个咸甜适口不腻歪，这晚上就更省事儿了啊，直接拿起一袋拆开啊，吃了。

0: 当宵夜，你看松软好消化又有营养，
1: 这吃法多。我那小孙子啊最挑食，我就在他书包里啊装两块，课间加餐吃，独立包装又卫生，比买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
2: 嗯，周末亲朋好友来了，您摆上一盘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上去，告诉大家鲜鸡蛋超过四成，新西兰牛乳巴旦木坚果做的蛋糕，大伙一尝，咸甜协调，坚果酥脆，蛋糕绵软，多有面子啊。
0: 哎，这个蛋糕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从大人到小孩就没有它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啊，就咱仨这都干了半盘了，这还没吃够呢。
1: 可不是嘛，我已经吃了三块了。哎，真好吃，味儿浓，吃完了呀不腻，咋吃都不够。
2: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4成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关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没负担，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早餐配杯牛奶，下午搭个清茶，课间垫一口，夜宵解个馋，甭管啥场景，撕开您就吃，松软水润不噎人，省心啊又体面。今儿这价呀，41块，不到100块，真是赔着本往外出，就50左，抢完就拉倒。想尝这口咸甜松软、健康踏实的，就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或者是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手慢可就没了。
0: 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孩子啊，就没有这港荣坚果啊牛奶咸蛋糕，哎，它用不上的地儿。最关键啊，这价格是真便宜啊！现在还有1分钟的时间，您要是现在下单啊，它还是补贴价啊，您可以拿到41块蛋糕。但是1分钟之后啊，补贴没了，价格回调上来，您再想拿到这么多蛋糕，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1: 太可惜了。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

0: 九顿，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哦、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哎，够不够大伙儿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叫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磷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是实打实2斤1个的大前肘，像这样一个在熟食店里怎么着得卖100多吧，品质还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好。今儿个啊我是真心给大家放福利，你看 买两个我再送一个，哎，到手三个大种子啊，足足有6斤重，嗯，不到200块钱的价格，嗯，您觉得够不够诚意？嗯，
2: 还凑合吧。
1: 哎，大爷，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

0: 啊，是差点意思。哎
1: 呦，不是差什么意思？嗯，您明说。哎，
2: 这个我知道啊，这意思呢就是。这三个吧，哎，不够分，是不是阿姨？
0: 对对对，这不是吃一顿就完事儿了。你想逢年过节啊，哎，家庭聚会
2: 是，嗯，
0: 走亲访友，嗯，孝敬父母，嗯，兄弟姐妹这么一分呐，哎呦，这三个是真不够，嗯，这么一分呐，自个儿一口没尝着，这不瞎忙活了吗？
2: 可不是嘛，阿姨，嗯，你看现在谁不讲究送礼，对吧？聚餐，
0: 对，
2: 这三个呀，真不够分。
1: 那您的意思是，
2: 咱们呀再加一个，大家。这会儿啊，这个到手咱们给四个，这样就够分了嘛，哎，是吧？
0: 没错，四个够了。
1: 哎呀，二位啊，这四个，这、嗯、我原料钱都不够啊。哎，合着这一个大肘子才40多块钱，哎，这也太少了，您让我亏的也忒多了。哎，
0: 您别急着喊亏，嗯，今天呢是电视专场，嗯，你说多少人都看着呢，嗯，啊，嗯，您把福利给足了，我们都说您的好，亲戚朋友呢也想买，您的口碑不就起来了吗？
2: 咱们呀也不白送，咱这样，咱们限制个名额好不好？嗯，咱们比如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就享受买二送二，好不好？这个名额咱一过了，哎，咱们立刻就恢复原价。这大家伙啊，抢到了是您的幸运，那抢不到您也就别埋怨我们了，是不是？您说呢，尚总？
1: 啊，就这一个选择啊？
2: 哎，对呀，就这一个选择，
0: 就这一个选择。
2: 而且呀，能不能交到朋友啊？哎，就看您这力度了。
1: 哎呀，这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啊！哎，您二位肯定不干，得，嗯，今儿这100个名额。我真就给了，哎呦，
2: 太棒了，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1: 不就是赔本赚吆喝吗？
2: 对，
1: 是吧？哎，咱们让您啊到手整整4个大肘子。嗯，哎，话说回来啊，嗯，过了这100个，咱就恢复原价了啊。哎，嗯，这价格我亏太多了啊，嗯，这个你是吧，有点太赔钱了。哎，
2: 行，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啊，没问题。哎
2: 呦，太感谢尚总了啊！大家伙儿，咱听好了啊，今天买二送二，到手啊整整4个整个的大肘子。哎呦，一共有8斤重啊，还不到200块钱，是不是很便宜啊？这个是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占地儿，对吧？
1: 对，
2: 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买二赠二，到手4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8斤，还不到200元。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4大只还不到200元，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

0: 色，嘿，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嗯，不光自个儿这张嘴，你还给孩子、
0: 对
1: 儿孙往嘴里塞呢，嗯，都得选好了。哎，这四个大肘子不到200块钱，嗯，确实实惠，嗯，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
3: 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嗯，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买二赠二，到手四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8斤还不到200元。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四大只还不到200元，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儿，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哦，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有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不到200块钱，咱们到手啊是四大袋肘子，一共8斤啊。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买二赠二，到手四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8斤，还不到200元。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四大只还不到200元，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
1: OK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啊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

0: 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7: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8: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6: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9: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2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2: 我扫您。
23: 这节目是真的，
24: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5: 一直都不孤单啊，
2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3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8: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9: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0: 半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31: 要么你不认。
29: 全新阵容集结，
32: 又发现了具尸体，
29: 铸就滚烫警魂。
33: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9: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7: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8: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6: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看得很多人心里边都痒痒的、疼疼的、怪怪的。你说这行情是天天有，但是似乎某一个瞬间又觉得这个行情跟我关系不大。你说我们选好了一只票，买呢，它就开始震荡。卖呢，它就大涨。那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户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1: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天邦，咱俩这是应该是第二次认认真真坐在这儿聊，因为上一次咱们俩就是算是深度剖析的时候，还是在去年7月。
1: 是的，是的，
0: 这时间好快啊，这一年就转下来了。就如果回想的话，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发生了？
1: 我觉得我的成长会比去年要更大一些。然后像去年，其实我可能还是刚入股市不到一年的一个新手，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市场的波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稳。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慢慢说我自己经验增加，比如说我真的是能吃到一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只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再去做过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0: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1: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0: 是，
1: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0: 是
1: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但是我4月底参赛的嘛，5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5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0: 一个回调。
1: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再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0: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反问啊。
1: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1: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0: 对，
1: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0: 突破主升，
1: 对。其实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我就在这震震震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0: 对，
1: 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对，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2年了，
0: 跑
1: 我都套了1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 我是这样认为的，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三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是指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
0: 嗯，
1: 为什么这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首先我们是看均线，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十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五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和一个原五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对不对？
0: 就一个均衡点在那儿。
1: 是的，所以我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五日要强于原五日。当我们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只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在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0: 明白。
1: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0: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1: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白线是五天线，黄线是十天线，紫线是二十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分的越来越开了。
0: 明白。
1: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0: 是的。
1: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都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0: 周线，
1: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只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0: 哎，还真是啊。
1: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里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
0: 哦，
1: 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0: 对，我认可这个。
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它从这块就开始，所以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它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
0: 啊，
1: 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有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二十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

0: 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
1: 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
0: 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2: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0: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2: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2: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0: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2: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0: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啊，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1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0: 行，豁出。

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七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西麦特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

0: 七撒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0: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嗯，我给你来一刀啊，您削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2: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1: 40多？嗯，60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嗯，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0: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2: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1: 又香又有嚼头，嗯，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2: 对，
1: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嗯，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0: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之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1: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哎，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啊，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2: 对，阿姨，
1: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2: 再放两袋，
1: 要不再塞两袋。
2: 对，哎呀，能塞下，
1: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杨总啊，这样我听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1000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满当当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2: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2: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

0: 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演的功夫就变成八块头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
2: 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呀，
1: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0: 对，
1: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1: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啊，或者一份儿，
0: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1: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啊。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0: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3: 是，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
1: 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
0: 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1: 对，
0: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1: 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ba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1: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2: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0: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3: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4: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5: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3: 好的。
1: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3: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6: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7: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5: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1: 我扫您。
22: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3: 一直都不孤单啊，
2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代表大伟。那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个学金融出身的专业人士，而且啊，人家曾经执掌过上千亿的大资金的资产配置。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要给大家解决一个大问题，那就是2026年怎样实现我们钱的保值和增值。那这位嘉宾究竟是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王小可，嘉禾基金首席产品官，曾长期在保险公司管理超千亿资金的投资，擅长战略配置、定中枢、战术调整、抓机遇，致力于实现长期稳健收益。
0: 欢迎小可老师。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首先我要和您呢一起看一张图片，这是2025年中登公司的统计数据，50万以下规模的账户炒股亏损比例为85%，且账户规模越小亏得越多。再来看一组数据啊，在全市场13618只基金产品当中，共有11353只2025年的年回报率为正，占比约为83%。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个买基金呢、太慢，不赚钱，但实际上你看这张图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人家一点都不慢呢。
2: 到底是买股票赚得多还是这个买基金赚得多啊？我们先看两组数据啊。2025年混合型基金啊平均收益28.08，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啊，这是5年以来的新高。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字啊，普通股票型的基金2025年的平均收益是33.33，也是近5年的新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买基金不比买股票赚的少。买公募基金的本质呢，就是我们把钱凑到一起，让专业的选手替你打比赛，这样对呢没有时间盯盘、工作比较忙的普通投资者是非常友好、非常有利的。
0: 2025年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整个市场的氛围非常的好，所以整个基金跑的确实也还是不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张图，这是2025年收益排名前10的公募基金，收益都是翻倍以上，第一名甚至是翻了2倍多。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呢，整体来看2025年涌现出了75只净值翻倍的基金，这些基金到底是怎么翻的倍？我们普通投资人能不能就着它来抄作业，行不行？
2: 翻倍的基金啊，主要有三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敢于重仓某几个热门赛道，只要行情对了，涨得就特别快。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一点，如果行情反过来，它回撤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二点就是产品的持仓会相对的集中啊，风格非常的鲜明，坐的是过山车而不是观光车啊。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两只2025年翻倍的基金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净值曲线，这一只红土创新新兴产业灵活配置啊，2025年应该是做到了168%左右啊。大家可以看到在2025年的第三季度的时候啊，回撤了大概有60%啊。回撤了60%，如果在这个部分你拿不住啊，你就享受不到它后面的进一步的成长的过程。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看到，在这种翻倍基金中，基金经理的作用是很大的，基金经理要敢于逆势布局，要敢于重仓啊上马啊，大家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不是敢和基金经理一起扛过来啊，这就是对我们普通投资人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对于翻倍的基金而言，我们不能轻易的抄作业，而是啊，去学习它，去参考它。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过去一年呢，这些明星的基金是不能简单的去抄作业的啊。
2: 是的。
0: 那究竟新发的基金能不能买？这里边会不会藏着千里马

0: 新发的基金能不能买？这里边会不会藏着千里马呢？我们要看，哎，两个现象哈，这两个现象非常的有意思。一个是日光机扎堆出现，万家启泰稳健三个月持有 FOF 是2026年开年首支日光机。另外一种现象呢，就是爆款基金重现的广发研究智选的偏股混合型基金，在2026年的一月短短10天募集规模达到了72.21亿元，是近3年来唯一一支首发规模超过70亿元的主动权益基金。很多人就说这样一句话，说这卖得好的基金呢，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咱们就跟着买就行。哎，
1: 是
0: 这个观点您同不同意？
1: 这个观点我不同意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0: 好，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南方新润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日光机啊。它在首日募集的时候募集了150亿，但是我们要看到2021年2月3号成立，到了2023年9月份净值跌到了0.65%，整体回撤幅度达到了34%。
0: 啊，
1: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些爆火的爆款的日光机更多是情绪的投票，而不是利润的保障啊。大家要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日光机啊，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而不是跟从的去进行投资。
0: 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那说到这个理性的，接下来我们有一张图，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啊，这是2025年的收益排名前10的公募基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呢有很多我们之前没有听说过的，那今年的新发基金里会不会也藏这些千里马？有没有办法甄选出他们呢？
1: 我们如何去挑选千里马？我觉得啊，给大家3点建议啊，我们要看三个部分。哎，是第一个，我们要看人啊，第一个基金经理是不是干过这行的一个老手啊？什么是老手呢？

0: 至少要干过基金经理，要从业5年以上，他能够穿越一次这个牛熊的轮回啊，牛熊的周期，这是第一看。第二看呢，就是我们要看募集说明书，看募集说明书是不是讲得非常的清楚，要讲清楚投什么，怎么投，而不是只讲一些大话和空话啊。第三看，我们要看能不能融入自己的整体配置组合，我们要对自己的持仓和自己持有的产品进行一个有效的认知啊。我们买入的这个基金更多的是对我们组合的补充，而不是一个重复的堆叠。
1: 哦，明白了。之前呢，很多人都说买基金，你只要看它这个业绩不错就可以买。但实际上这里是有方法的哈。刚才小可老师给我们一个三看啊，一是看人，二是看说明书，三是看能不能融入自己的资产配置哈。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说选基金，以前看似是选一匹千里马，现在好像是选了一个马队。
0: 马队，千里马的组合。
1: 哎，一个千里马的组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我们一位网友叫红掌的朋友说出了他的困惑哈。他说基金到底怎么买？我手里有10万块钱的闲钱，麻烦您帮我看看买哪些基金能够赚钱。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有这么多钱，也可能10万，也可能20万啊，也可能多一点少一点，但是我怎么去配置，没有这个法门，您给大家好好

0: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10万块钱怎么买基金的组合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分成了买指数的 ETF、买行业的 ETF 和买主动管理型基金这三个大类别。我们通过这个宽基的 ETF， 我们拿到整体市场的上涨的收益；通过行业的 ETF， 我们拿到我们倾向的、我们认为优质的那些行业的指数的收益，再通过一定的主动管理的产品、主动管理的基金，我们可以拿到一定的弹性和超额的这部分的收益。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啊，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型的配置啊，用宽基打底，行业的指数做中层，然后用一定的主动管理的产品来博取更高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按照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建议比例是什么啊？宽基我们占了60%啊，行业的 ETF 我们占了30%，最后博取更高收益的主动管理型基金我们占了10%。那对应着10万块钱，我们就可以看到啊，6万块钱我们放到了宽基的指数 ETF 上，那3万块钱放在了行业的 ETF 上，那最后我们留了10000块钱是放在了主动管理型的产品上。
1: 太好了，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这样的一个买基金的方法啊。
0: 是的，
1: 看到这张图之后，我不知道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首先第一反应，我是有指数型的 ETF， 有行业型的 ETF， 有主动管理型的基金，这些的基础知识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几堂课，请小可老师给大家每一个啊基金的类别，包括建议的比例，都给大家详细的拆开了，好好说一说。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天下财经的财经小课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7: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6: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7: 我们是谁？

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这是文物。
18: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示吗？
17: 很少，
18: 很少。
19: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20: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21: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远视角路。
22: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3: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2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5: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26: 先跟我喝一杯
24: 啊，尝一尝。
26: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2分酸8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24: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儿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

0: 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个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啦，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

0: 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2: 是，
1: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0: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1: 没错、
0: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
0: 啊，不到30000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1: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0: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 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0000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厨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脊柱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脊柱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0: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

0: 都有三四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一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嗯、这个大叔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1: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好，辛苦了，辛苦，
0: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啊！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啊，特别高兴啊，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啊。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嗯、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嗯、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嗯、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叔好多来了、嗯、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嗯、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嗯、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嗯、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嗯、一般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嗯、老总哪干这会儿啊、哎、
0: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嗯、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盯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就是人房互动。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1: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1: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

0: 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你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里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1: 对、
0: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1: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都成了奢望。
1: 我查的是对那个蒿草过敏，然后我是每年的八月上旬开始，然后到九月中旬这个时候会加重，然后目前我主要是以那个嗓子痒还有眼睛痒流鼻涕比较多，严重到就是你干着活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就影响你工作，嗓子痒就是你很难受。
0: 这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花粉过敏很少单打独斗，鼻腔遭殃的同时眼睛往往也难逃一劫。临床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花粉过敏者会同时出现眼部症状，这种鼻眼联合反应常被患者忽视，以为滴点眼药水就能解决，实则治标不治本。
2: 那么季节性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话，就是以花粉过敏为主的这一群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话，过敏性结膜炎的这种合并率会非常高。那么研究表明的话，将近有85%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可能同时会合并有这种过敏性结膜炎的表现，表现为眼睛痒啊，流眼泪啊，红肿啊等等。
0: 除了鼻和眼，皮肤也在秋季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面部、颈部等暴露部位容易出现红斑、丘疹，瘙痒难耐。而应对秋季过敏，关键在于一个防字，明确过敏源后，不必等到打喷嚏才开始吃药，而是在过敏季来临前就主动采取物理隔离措施，关窗、使用空气净化器、出门戴口罩，这些简单动作能有效降低发作频率。不过很多患者最关心的还是这病到底能不能去根儿。
2: 如果说对这种蒿草过敏的话，我们免疫治疗的原则是把我们蒿草的主要的过敏原、过敏成分纯化出来，制备成不同浓度的药物，然后呢经过舌下含服，或者是说长期的在你皮下做注射，然后经过3到5年的这种治疗以后呢，你机体免疫可能针对这个过敏原的反应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后就算你碰到这种过敏原的话，可能也没有这种经典的过敏性反应，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控制的这种，这是我们说的免疫治疗。那么市面上现在有说一些生物制剂啊，可能在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口中认为它是一种脱敏治疗，其实上是一种误解，它事实上是一种针对这种症状控制的一种生物制剂啊，是一种针对我们过敏环节中的某一个环节设置了一种抗体，把它这个过敏性的反应阻断掉啊。其实这一种治疗方法的话，也只是对症治疗的一种方法，它并不能根治过敏性这样一种疾病。
0: 此外，九月初还有一种皮肤问题极易被误认为花粉过敏，它来势更急，痛感更明显，而元凶并非植物，而是一种有趋光性的小虫子。
3: 它在八月中下旬以及九月初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它其实给人们造成的皮疹呢，大部分不一定是过敏，而是一种刺激，它是一种刺激性皮炎，是因为这个隐翅虫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刺激性的一个毒素的，这种毒素呢接触人体皮肤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相对来说刺激性的一个症状，通常呢它表现呢就是那种条带状的或者是像鞭打一样的那种浮肿性的一个红斑，在浮肿性的红斑上呢。会有一些小的一个水泡表现呢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刺痛感或者是瘙痒感，就是痒痛感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般呢它这种虫子呢是喜欢发生在一些雨前雨后，就是潮湿的一些环境还有一个呢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有趋光性的就是比方说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家里亮着特别亮的灯，但是没有纱窗，它有可能就会飞到屋子里去，然后造成这种隐翅虫皮炎。它的造成呢就是比方说它趴在您的身上，然后你用手拍了它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刺激性的毒素就会非常的刺激，然后你手再摸一下，你就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皮炎的反应这种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0: 秋季过敏的对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认清过敏源，科学预防，理性选择治疗方案，

0: 神经。
1: 2026年，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我们的生活场景，它不再只是试用，甚至可以带回家的消费品，改变着我们逛街、旅行、品尝美食等多个生活场景。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投向北京的核心商圈，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商场出现了这样一种新事物，机器人体验店。以前呢曾经只在展会上才能看到的科技尖货，如今啊就摆在商场里，供人呢随时尝鲜现场体验。那么这种 AI 新物种到底谁在买，又为何如此的受欢迎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3: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和盛汇的地下二层，大家看我旁边的这家店啊，吸引了很多人。这里呢不是网红奶茶店，也不是潮玩文创店，而是一家机器人集合店。
4: 这家店今年5月才正式亮相，开业首月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一个卖机器人的店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3: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还挺听话的。来，咱们转个弯，握手，
5: 真好。
3: 哎呦，太友好了，这也。所以我就说，如果是在小区里遛这么一只电子狗，那我绝对是这个小区里最靓的仔。
4: 这个四足机器人可不只能打招呼、能互动这么简单，它还能成为生活中的小帮手。
6: 比如说我们其实有这个户外的这个拓展板，拓展板上面可以去这个载物，最大载重是12千克，拖拽力能够拖拽到的是200斤，大概
3: 100斤，能拖拽200斤的东西，然后上面还能驮20多斤的东西，是吧？
6: 是的，整体这个21厘米以下的这种台阶它是完全都没有问题的，包括斜坡台阶都是 OK 的。它目前的算力的话是128 TOPS， 这个算力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和7万左右的这种机器人机器狗去进行比拼的。
3: 它现在售价大概是在10000多，是吧？
6: 12988，我们目前有个600的券，大概是12388。
3: 那比如说像这个10000多哈，在咱们商场里也得算是买一个大件了。那它在咱们这个店这个销售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6: 您也可以看到它的位置，我们其实是给到了足够优势的一个位置。对，首先的话，它其实是本身大家对于这个具身智能的这种 AI 也好啊，或者说这种机器人也好，大家关注度是足够的。给了它一些落地的场景、实用性的功能之后，大家是愿意去接触它，同时去购买它的。
5: 可以帮我驮点东西，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非常可以的。比如可以不停要拿很多东西，它要是能帮我干活，那我还是很乐意带着它的。
4: 和一般电子类产品只需看参数不同， AI 机器人的体验感和实用场景更需要一个可以实操的环境，才能让消费者有更好的了解。这也是这家机器人集合店一开业就备受关注的原因。机器人再也不是只能在电视上欣赏的产品，而正成为慢慢走进我们生活的商品。
3: 感觉自己都变聪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个不会弹吉他的人，你看居然能弹出曲儿来了。其实不是人变聪明了哈，是这个吉他智能，这可能就是智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4: 店里不同种类的机器人琳琅满目，光是智能吉他就分有弦的、无弦的、大个的、小个的，种类繁多。除此之外，还有帮孩子读绘本的萌宠机器人，精通多类棋艺的下棋机器人等等。从智能穿戴到智能家居，这里基本覆盖了市面上主流的 AI 消费级产品。
7: 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我下下棋，想找人陪我下棋，但是没有，有个这个在家就很方便。或者其他的一些娱乐型的、游戏型的一些 AI 智能的机器人，都挺好。
8: 尤其这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些计算，就是说这些小机器人，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应该是很有用的。
3: 哦，其实不光是年轻人，就是老年人们也会有需求，
8: 对，尤其是那种独处的老人，他比如说聊天啊，那个互动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哎，说我想听唱歌了，就这种互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4: 通过采访，我们感受到当下 AI 加消费市场已迈入全年龄多场景的新阶段。大家对机器人需求越来越旺盛的背后，是产品越来越智能，更好的产品正在满足人们更多元的生活需要。
3: 其实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这种直接下坡，感觉人一下要冲下去。
6: 但是您一开到这个地儿，你可以试，它会自动给你提，它再给你抬升。
3: 对。

0: 出来了，其实我并没有前倾哈、啊，而是这个身体还依然能保持一种直立的状态。
1: 对，当您走到平地的时候，您更会感受到这后边就起来了。
0: 哦，就座位有一个
1: 调节，它在给你抬升，对。
2: 这个长得像轮椅的产品可不是普通轮椅，它是一台巨身移动机器人，专门适配老年人日常出行场景，可以轻松实现上下坡通行，而旁边这台还能直接爬楼梯。
1: 是每一次最少让你锁住三级台阶哦，这样的话是保证绝对没有问题的。即使是极限情况下，我到这儿没电了，它是锁死在这儿的，不会说没有电
0: 往下滑，
1: 我没有电了，哗下去了。
0: 比如说像这种轮椅，它的一个续航能力能到多远？
1: 这一款的话是25千米，然后另外一款的话，这个X13的话就是这个全地形的这一款是35千米，基本上足够覆盖老年人的这个日常出行的生活的半径。对。
2: 这种巨身移动机器人售价从10000多到50000多元不等，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开店以来销量十分可观。同样店里十分畅销的还有这个主打陪伴聊天的小机器人，
1: 它的话其实定位是一个 AI 的潮玩。传统的我们可能看到它的外观其实是比如说复古电视机头、球衣、球鞋，这种潮玩的元素是很丰富的。
0: 对，
1: 首先的话它接了豆包和 DeepSeek， 就是说让你问各种问题它都能对答如流。另外一个的话，相比于传统的 AI， 它的话会有这种情绪的反馈，比如说我可能生气了，我怼它，它其实会生气，会回怼，会有这种情感的色彩。
0: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怎么办？
3: 我讲笑话不太好笑的。你别嫌弃我呀。
0: 不嫌弃。
3: 有一天，小江是去参加考试，结果他考了个江。
0: 冷笑话，真是。
2: 豪猪新造局的热闹只是 AI 消费市场升温的一个缩影，家电卖场的线下零售数据也在印证这股热潮。今年以来 AI 手机渗透率首次突破50%， AI 擦窗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13%，智能眼镜增长214%， AI 正从展示品变成消费品。不过高峰介绍说， AI 产品的销售和其他产品有着很大不同， AI 产品更新迭代快，销售人员需要及时更新知识储备，了解产品性能，同时也要精准触达消费者的痛点，让消费者愿意为智能产品付费。
1: 可能大家对于一些机器人或者 AI 的产品，它的客单价单价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大家需要一个这种体验的场景，去真真正正，可能不是说一次体验我就可能决定购买了，可能是2到3次这样的一个周期，我可能就去进行一个商品的一个购买。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还会比较担心的是一个售后的问题。我们现在淘猪其实在做的话，就是把整个链路去打通，我们不单单只是去把产品售卖出去，可能顾客因为一次的科技这种兴趣爱好去进行了购买，我们还要让他给他去做后续的一些，比如说产品的一些玩法的培训，我可以去教会他更多的一些玩法，同时的话我可以去把他的售后搞掉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售后的团队，包括想要去做的是建立起顾客和我们厂家之间的一个纽带让顾客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去反馈给厂家，能够第一时间帮顾客去解决，那顾客其实对产品会更有信赖关系。同时的话，我们这些问题的话反馈给厂家之后，其实对于产品的后续的一些升级也好，对于产品的一些未来的发展，其实会有更大的一些进步的空间。
2: 机器人体验店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核心商场铺开，仅淘猪新造局这一个品牌，不到一年时间就在北京开了7家门店，而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今年五一前在王府井银泰印巴巴开业，90平方米的店面，工作日日均客流200到300人，周末可达400到500人。机器人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摆在商场柜台里可以摸可以试甚至能带回家的商品。 AI 正在从可看走向可用，而这或许就是北京消费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4: 他曾高悬于宫殿的穹顶之上，用他独特的双眼静静俯瞰着玛雅城邦的兴衰，这不仅是神性的威严，更是玛雅人心中太阳与美洲豹在暗夜中达成的契约。
5: 这件呢来自古典晚期的神脸塑像，如今正陈列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它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3000年前的传奇之门。
6: 它 太阳神和美洲豹也会傻傻分不清楚吗？这件塑像就是拥有着美洲豹面部特征的太阳神形象。
7: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玛雅人心目中的太阳神的形象。我们这个猛的一看呢，这个形象不太讨喜，不太讨喜，是因为长得呢不是那么可爱。比如说他的眼睛呢比较突出，并且他的那个瞳孔呢是向中间靠拢的，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呢叫对眼儿或者叫斗鸡眼儿。然后他的牙齿呢是呈 T 字形的，上宽下窄，这么一个形状。长成这种不讨喜的面容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推测啊，这种面容是模仿美洲豹的一种形象。因为在玛雅人看来，这个太阳呢除了要在上界进行运行啊，当它在下界或者是在黑夜进行运行的时候，就需要化身成美洲豹来保护自己。大家如果去细看像美洲豹的这种面容啊，会看到它的猫科动物的这种猛兽的瞳孔是向中间靠并且向上走的啊，所以这个面容呢是跟美洲豹的面容非常像的啊。除了像这种啊带太阳神面容的这种建筑外立面的这种构建以外呢，在玛雅的很多像很多雕刻中其实都有这种太阳神的形象。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几大指数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两市成交仅1.76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是再度缩量，这也是年内第12次跌破2万亿的成交大关。盘面上，商业连锁以及液冷概念表现活跃，那么指数到底在等待什么支撑和阻力位又在哪里？另外，9月份百亿私募的成交行业数据出炉，9月能否跟随大资金一起操作呢？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探讨。好，先来了解一下全球股市情况。上证指数3942点，涨0.7点，成交8199亿。深成指13625点，涨13点，成交9390亿。创业板3312点，涨0.3点，成交4338亿。北证501088点，下跌17点，成交215亿。恒生指数25213点，跌0.39%。日经225指数64214点，跌0.17%。再来关注欧洲股。

0: 八月初的时候就没有伦敦过，它位置又比较低，那现在来讲有一点的事件催化，那这个事件催化加位置低，那资金一追这些涨价的方向，比如说铜啊铝啊，然后还要结合什么，还要结合算力金属去看啊，因为你比如说你的芯片半导体的这些上游的原材料其实还是这些东西吧啊，所以算力金属的方向，你比如说钨呀啊镍呀等等的这些，我觉得至少趋势的角度上来讲应该还会有一定的空间。那第三个是谁呢，就是我们去看券商啊。其实为什么去看券商呢，券商可能不需要我们配太多的这个资金啊，因为你只有你券商稳住了，你不再砸盘了，你的指数才能稳住，你的台子才能搭好。所以对于券商而言的话呢，我们更倾向于去做点证券的 ETF， 然后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稳定的基盘就可以了。
1: 好的啊，时间到，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卢钊啊，卢钊觉得九月份该如何配置行业方向呢？来计时开始。
2: 那首先我们这个配置自己的这个细分方向啊，实际上还是要从产业去挖掘。你可以看到之前我们上半年可能这个整个是属于一个放量的市场啊，这个市场比较喜欢的是这种硬件的方向啊，然后它整个的体量比较大，在这种缩量的市场里边，它反而会选择这种啊题材类的比较小盘的股票去做一个啊炒作。那实际上这种风格的切换啊，不一定说我们能100%的去把控，但是产业上的逻辑一般来说会啊兑现的啊，只是说时间上不一样而已。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啊，这个炒硬件可能量还不够，那炒软件的话可能还缺一些业绩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电力方向，因为未来的话啊，因为整个 AI 啊炒到这个位置了啊，发展到这个位置了，那未来肯定不是说单一的算力显卡啊或者大模型啊去决定，那肯定是啊电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明年啊整个的这个巨头的开支可能都会向这方面去做倾斜，去做基建。那从细分方向来讲的话，燃气轮机的相关的机会可以去重点去挖掘挖掘。那像之前我们比较传统的，比如说像储能啊、像高压、特高压这些设备啊，那可能啊受到这个 FCC 的这个禁次禁令的影响，可能会啊短期的有一个估值的啊压低的作用。那你可以去啊替换为我们新的一个方向。那其他方向的话，可以啊选择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大金融啊、券商啊这种，它整体的业绩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它整体的估值呢又低于啊大多数的这个时候的分位，那它的方向啊，包括未来的空间可能是比较大的啊，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好的，感谢两位的分析解读。那接下来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在稍后的财经小课堂当中呢，券商专家告诉您在震荡市当中该如何配置 ETF。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九月三日关注二手房成交活跃，房地产市场延续修复态势。AI 员工上岗，多家科技大厂发布相关产品。2030年，北京市外资研发中心将达500家。八月份，多部门及地方政府密集出台涵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策，为楼市企稳提供了支撑。北京二手房、新房市场活跃度均有所提升，单周成交量等指标继续回暖。今年前8个月，全国重点20城二手房成交99.8万套，同比增长6.3%。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表现亮眼。从对话工具变成干活员工 ，AI 办公智能体啊，正在进入制造业、零售业、医疗业等多个领域的企业一线业务场景。从6月开始呢，腾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金山办公、360等多家头部科技公司扎堆上线了 AI 办公工具。目前国内17款主流 AI 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从3月份的2000万次跃升到了6月份的6000万次，需求与供给双向奔赴 ，AI 办公已经成为大模型实现商业变现的关键赛道。北京市商务局最新发布的《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北京将拓展多元化引资来源，引导外资优化产业布局。到2030年，全市累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将由2025年的332家提升到500家左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由2025年的284家增至300家左右，加快打造全球重要投资目的地。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关注天下财经。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韦奇。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小刘老师，在他的这个讲解之下，多多少少让我们对 ETF 有了一点点的信心。在结束的时候，他突然之间给了我们一句话，叫持有有诀窍。这句话就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 ETF 真的是，如果我们买对了，可 可以真的躺着挣钱躺赢吗？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刘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认真的去复盘了一下，我带着今天三个致命的追魂问题来考考您。如果说我买对了 ETF， 真的是可以躺着挣钱吗？第二，如果我买错了呢？买错是不是照样亏钱？ ETF 我买到手里面了，可以把它当做普通股票一样持有进行买卖交易吗？还是说放那不管了？
1: 看您准备了一箩筐问题啊，其实也给我带来一些压力了啊。那么我们首先来说纠正您一个小误区，就是您在这个认知上认为，就是可能 ETF 我说有多么好多么稳，可能您认为是一个保本神器了。那么这一点我得纠正了，它 ETF 有很多种分类啊，说有这种宽基类的、行业类的、跨境类的、商品类的，有这么多种，我们怎么挑选呢？宽基 ETF 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像行业呀、或者具体的这种跨境和这个商品类的，可能会弹性更大。所以如果您要是不会选择的话，可能也会收益完全不同的。
0: 但是宽基 ETF 里面也很多呀，怎么找到更适合我们自己的呢？
1: 那我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宽基 ETF 呢，就是一个开放型的交易型指数基金，对，它旨在呢是复制特定的一个市场或者是一个行业，那么它在证交所上市，像股票一样交易。那么宽基 ETF 它呢是多种多样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呢可能是这几种，比如说像沪深300呀、中证500、中证1000、科创50和创业板指。沪深300就是按照市值排序在前300名的，也就是相对来说的大盘股票核心资产，就是我们的沪深300。中证500的话呢，就是往后再数500名，那么它对应的是一个相对来说中盘股的一个市值，那么属于一个腰部中间力量。科创50还创业板指，它们可能是具有一个特定属性的，比如说像科创属性、成长属性，那么可能偏成长类的，是对应的硬科技和新兴产业。
0: 它的这个涨幅比以及它的这个速度以及它让我们享受到的那个收益，真的就是像您说的那样吗？
1: 那我觉得韦奇老师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能明显感觉到您首先就是站在科技里的，您可能打开您的账户一看，大部分全都是科技股票。这两年来讲，科技确实带动着整体大家心中澎湃的一个情绪。
0: 是。
1: 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这张图，市场涨涨跌跌，包括您的账户可能有赔钱啊，有起有落，那么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会普遍认为说，哎，我的账户稍微亏点钱也没什么的，等着它涨回来就好了，对不对？
0: 对啊，我不卖这个东西就永远是我的，而且挺一挺，万一，对吧？有万一呢？
1: 就像您的习惯也是，您看着它涨了还想继续涨，但是殊不知一个回撤对您的伤害就是具有杀伤力的。
0: 是，
1: 如果您的账户有10万块钱，投入了10万块钱。假如说赔钱了，或者是他怎么回本，其实是有学问的啊。比如说您的账户赔了20%，您以为是再赚回来20%就可以回本吗？其实答案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您赔了20%，需要对应的您盈利25%才可以回本。那么如果您赔了50%，对应的是100%才能回本。为什么呢？因为在市场下跌的时候，您的股票的市值也在下跌，您股票的价格也在下跌。那么如果他还是挣了50%的话，您就回不到您的本了，对吧？再给您一个双重的暴击。经过924行情以后，再经过我们2026年7月份的回撤来看，我们全 A 中位数已经从58.6%的一个这种很正向的收益，经过这个无论是市场的这个潮起潮落也好，还是七月份的回撤也好，现在双位数已经沦为了-15.01%。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对应前面那个图啊，已经有73%的个股跌破了924启动之前的一个起点，那么只有27%的个股守住了924，就是守住了政策底，大部分的股票其实都已经跌回了924之前。反观宽基指数，以这只沪深300的基金为例啊，它的收益已经到现在已经涨幅是47.86%，中证500的收益是达到了76.69%。就是这样一对比来讲，您所认为的这个个股可能说收益更刺激，这个涨幅更刺激荷尔蒙的话，那么 ETF 的收益是不是来讲也是还不错的呢？
0: 我们怎么来配呢？
1: 定投 ETF 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来讲呢。那么我可以给大家出一个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假如说您有60万块钱，那么您想说在这个市场当中下跌了17%，

0: 但是我说您最后的收益是24%，这个您相信吗？
1: 60万配备资金，然后是负的17%，经过2年的这样的一个沉淀，起起伏伏，最后是正的20%，怎么做到的？
0: 这个是著名的定投 ETF 的一个微笑曲线。
1: 微笑曲线，
0: 我们就假设这个市场是在下跌的过程中，但是最终随着这个市场行情的回暖，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净值是从2年前的1.5，最后是来到了这个2年后的1.25。假如说我们全部在2年前的这个时点60万直接 all in 进去，那么当你的净值来到了1.25，你就赔了0.25个点，您赔了10万块钱。
1: 就是因为当年的那个2年前的元年我 all in 了，
0: 对，您 all in 了，但是市场却下跌了，您的基金也在下跌，您肯定是赔钱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60万拆分成24个月，每个月投25,000，那么可能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怎么说？
0: 您在买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月投了25,000，第二个月、第五个月，包括您看到最后第24个月您还是25,000，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当这个基金的净值在您的这个收益以下，您同样是花25,000，但是由于您的这个净值是像0.75，最底部是在一个0.75的一个净值，那么我们相当于是用不一样的资金买到了更多的筹码，相当于您就把整体的一个持仓的成本给摊薄了。对，最后我们看到我们平均的这个持仓成本是在1，在这个位置。那么当市场一旦上涨，一旦超过了您的这个平均成本的话，那么从这块开始，您就已经是在赚钱的了。每个月定投最终的收益是多了一个24%，
1: 其实就是每个月做一个正确的事情，就那个节点打开，一直做下去就好了，对吗？
0: 是的。
1: 那我什么时候卖呢？如果就卖了，到最后它又涨了，那不就是我卖的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点吗？
0: 您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完全是问到点上了。那么具体什么时候？
2: 我们心相通，乘着春风画彩虹，我们追着梦，迎着朝阳争先锋。
3: 趣味税法知识，将依法纳税的种子撒向全国各个角落。一本小小的读本，其实承载着税法传播的大力量。当然，我也相信这一本全新的《我的税收第一课》一定会成为全国小朋友课余学习增长知识的好帮手。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税收课堂就正式开讲了。首先有请密云区税务局的吴老师带来主题课堂《美好生活税收护航》。
4: 同学们，大家好。相信大家都喜欢在草木繁茂的公园里踏青，在整洁的步道上散步，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日常所享受到的舒心生活和优美环境究竟是谁为我们创造的呢？你来说。
5: 我觉得是工人叔叔建的。
4: 谁再来说一说？
6: 我觉得是税收。
4: 你懂得真多。税收不只是为国家发展汇聚财力，它更像一位温柔的行为引导员，悄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和各类企业的选择，让生活更健康、更绿色、更美好。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次性木筷子，它的价格里是藏着一个小秘密的，那就是消费税。加入消费税之后，一次性木筷子的价格会上调，这是因为使用一次性木筷子不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国家这样做是为了提醒大家理性消费，减少浪费，选择更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还有环境保护税，它是专门守护绿水青山的绿色税种。它的规则很简单，企业多排污多缴税，少排污少缴税，不排污不缴税。供热企业、建筑企业等产生污染，就要依法缴纳环保税。为了降低成本，企业会主动安装净化设备，改进生产工艺，从而降低废气、扬尘等污染的排放，让空气更清新，天空更蓝。

0: 除了引导行为，税收还有一个充满温度的重要功能，那就是调节收入分配。同学们有没有听爸爸妈妈提起过个人所得税啊？个人所得税就像国家制定的一条公平线，个人收入达到法定起征点才需缴税，收入越高，适用税率越高，纳税越多，收入未达标准的人群则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设计是为了让收入高的人多贡献一点，让收入低的人呢可以轻松一点，这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意思。那同学们猜猜看，这些汇集起来的税款最终都用在了哪里呢？谁来说说？你来说。
1: 用来建学校、修公园，帮助有困难的家庭。
0: 你说的真棒，国家将税收集中起来，用在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止这些，强大的国防、先进的武器守护着我们的和平，宽阔的马路、飞驰的高铁让我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先进的医疗设备、贴心的公共卫生服务背后也都有税收在默默支持。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做税法的宣传者、践行者和捍卫者，好不好？
2: 好。
0: 同学们真棒。
3: 同学们，税收守护着我们安稳的幸福生活，保护着绿水青山，推动着社会公平。但税收的力量还远不止于此，它还稳稳地托举着我国的科技创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寻那些藏在科技强国背后的税收力量。
4: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海淀区税务局的刘鑫。
5: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海淀区税务局的牛一鸣。
4: 哎，一鸣，今天我们来到开学第一课的现场，你准备给同学们讲点什么呀？
5: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位超级厉害的新朋友。

0: 同学们，刚才机器人这段舞蹈精彩吗？那我要考考大家了，有没有同学认识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呢？这位同学，你说。
1: 我知道，今年在春晚上跳舞的就是他。
0: 没错，那下面让我们欢迎这位新朋友，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同学们好，我是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G1，旁边是我的搭档，机器狗Go2。
3: 大家好呀，我是星动纪元的小伙伴，星动 Q5，可以陪同学们读书，帮家里做家务。视频里勤劳工作的是我的好朋友 M7， 他可是超靠谱的快递分拣小能手，每小时能分拣1200件快递包裹。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些机器人是谁造的吗？这位同学。
4: 科学家。
0: 好的，还有这位同学。
5: 工人叔叔。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一台高精尖机器人的诞生要经过无数次的技术攻关、实验迭代和设备升级，研发投入巨大，创新风险也很高。这些科技企业能够持续投入、不断突破，背后离不开咱们税收政策的助力。比方说，一般企业要按照25%缴纳企业所得税，而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减按15%，直接为企业减轻了资金负担。另外，税务部门还出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大胆创新，勇敢探索。
6: 其实不只是机器人企业，在生物医药、航天、量子科技、新能源等各行各业，如果符合国家认定的条件，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0: 同学们，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机器人只是中国创新浪潮中的一个缩影，每一个让世界瞩目的中国科技成就背后都少不了税收政策的持续赋能。
6: 同学们，希望今天的课程在你们心中种下一枚科技强国的种子，你们要好好学习，今后也要像制造出这两

0: 两位机器人朋友的科学家们一样，用智慧推动发展，用汗水浇筑梦想，诚实守信，依法纳税，为祖国贡献力量，好不好？
1: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好奇过，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我们的古人做生意过关卡的时候，需不需要交税？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我看到很多同学都摇头表示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藏在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雪阳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解读千年税史。
3: 今天我要带同学们认识一件2300多年前的国宝，也是中国最早的免税文书《鄂军乞金节》。鄂军乞金节是战国中期楚怀王颁发给鄂军乞的免税通行证。请看，它长得像一节劈开的青竹，但其实它是一件青铜器，表面有错金铭文，车节148字，周节164字，采用金银错工艺，用金丝镶嵌而成，在古代很难仿制，相当于自带防伪标志。现已出土的鄂军乞金节一共有5件，其中2件为舟节，也就是水路通行证，3件为车节，也就是陆路通行证。同学们猜一猜，他们在古代是干什么用的？这位同学，
4: 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
3: 还有吗？这位同学，
5: 西游记里的通关文牒。
3: 同学们猜得非常接近了。在古代，每座城池都设有关卡，商队运输货物需要交税，而鄂军乞金节上的铭文刻着“见其金节，无征无设服寺；不见其金节，则征”，意思就是见到这枚金节就不收关税，没有金节就要依法交税。鄂军乞身为楚国封君，在楚国多地经营贸易，有了金节，他的商队就可以免税通行楚国多地。同学们都听懂了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2: 老师，那是不是拿着金节，不管运多少东西都可以免税？
3: 问得特别好。从古至今，税收政策都是有规定、有限制的。车节中有车50乘的规定，即一件车节的有效免征额为50辆车的货运量。周节中有屯3周为夸的规定，约为现在的1000吨。还有铜、皮革、弓箭这些能造兵器的物资，就算有金节也绝对不能运，违反规定是要受处罚的。那老师也问问大家，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枚金节都可以免税呢？这位同学，
6: 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没有。
7: 我觉得古代做生意的商人应该有。
3: 两位同学思考的都非常有道理。在战国时期，金节代表的免税特权是贵族和少部分人的专属，而现在我们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加公平，不管是大公司、小微企业、个体户还是我们个人，只要符合政策规定，都可以平等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古时候靠青铜器区分税收规则，现在我们有完善又公平的现代税收制度，希望同学们多走进博物馆，读懂历史，读懂税收。
1: 一枚金节穿越了2300多年的历史，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发生了对话。我想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它从未远去，一直在我们的身边，等待着大家去了解，去理解。那么今天的少年们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对税收的理解和对法治的信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节目《新时代税收少年说》。

0: 有一套专门的诚信评分规则，它就是纳税缴费信用。这其中的学问可不少，具体怎么评分，有哪些奖惩，藏着什么诚信道理，接下来就请彭老师为大家详细讲解，我们一起认真学习吧。
1: 好，谢谢税圆圆。
2: 同学们好，大家平时在学校，老师会按照一定的标准评选出卫生标兵、学习标兵，对不对呀？
3: 对。
2: 其实不止我们小朋友有评比，经营主体也有一张信用成绩单，它就是纳税缴费信用评级。纳税缴费信用管理遵循依法依规、客观公正、标准统一、分级分类、动态调整的原则，分设 A、B、M、C、D 五个等级。其中 A 级纳税人就像我们校园里的三好生，是纳税信用等级最高的荣誉。那么纳税信用等级高有什么好处呢？老师今天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两家企业同时招标，其中一家是守信的 A 级纳税人，另外一家纳税缴费信用较差，大家觉得谁会更容易成功呢？这位同学，
4: A 级纳税人。
2: 回答正确。税务部门会按照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原则，对不同信用级别的经营主体实施分类服务和管理。 A 级信用企业就像我们校园里的三好学生，税务部门也会予以很多的激励措施，比如向社会公布 A 级名单，让诚信纳税的经营主体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认可。如果连续三年获评 A 级，还可以享受办税绿色通道。可以说，纳税缴费信用是企业的一张信用金名片，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而且，同学们，规范纳税缴费信用管理还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社会信用这座大楼需要无数纳税人、缴费人诚信纳税、合规经营，也需要我们每一位公民守护信誉、守护诚信。同学们，听了今天的讲解，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收获。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呢？这位同学，
4: 我学到了做人要讲诚信，我也会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
2: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诚信不分大小，责任不分年龄，希望大家从小做诚实守信的新时代好少年，为信用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抑制纳税缴费信用是企业行稳致远的底气，而诚信两个字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必修课。接下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税收知识擂台赛即将上演，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选手将同台切磋，在抢答思辨和情景演绎中拆解生活当中的税收知识。
6: 欢迎来到税与争锋2026年度西城区税收宣传员选拔赛决赛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小娜。今天啊，有四位税龄高手经过层层选拔来到了这里，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们。比赛呢，共分两关，闯关得分最高者将获得西城区税收宣传员的称号。让我们赶快进入第一关，税秒必争。请听第一题，请根据图示猜一个税收专有名词，四个字，开始抢答。王老师抢到了
7: 税收法定。
6: 回答正确，加十分。
7: 这税收法定是税法的核心基本原则之一。
8: 哇，您可以啊，我这还看着题呢，您都答上来了，厉害呀！
6: 祝贺王老师先下一城。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二题。西城区作为首批试点，是全市唯一拥有两家商场类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的行政区。那么这两家集中退付点分别是什么呢？开始抢答。黄大爷抢到了，
8: 这我会呀，一个是金融街购物中心，还有一个是北京在大栅栏那个好多熊猫，这上面好多外国人在退税，
6: 很遗憾，
8: 我选择求助。
6: 好的，请为黄大爷开启锦囊。
8: 哎，这是
6: 黄大爷，您抽到的锦囊是移花接木。

0: 您可以选择场上的任意一位选手转交本次答题机会。哦，
1: 也就是说不扣我分了是吧？
0: 是的。
1: 那太好了，那就给小姚吧。
0: 请小姚作答。
2: 这个我正好刷到过，是金融街购物中心和北京坊北京礼物集合店。
0: 回答正确加十分。
2: Yes。
1: 哎，这我知道啊。
2: 谢谢大爷。
0: 所以说呢，平时多刷刷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税收知识也能轻松掌握。接下来让我们来看最后一题。员工自愿与公司签署放弃社保承诺书，公司能否因此免除缴纳社保的法定义务呢？开始抢答。赵总，
3: 不能。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协议啊无效。
0: 回答正确加十分。第二关，税事明段。这一关呢是情景辨析题，请观看情景剧，找出剧中的错误并抢答。
4: 烦死了，烦死了！
5: 你等等等等等等，
4: 年年一到个税汇算你就瞎着急。
5: 我就不明白了，这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凭啥你能填你妈，我填不了我吗？
4: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是因为你妈没满60，我妈满60了呀。
5: 那我也填你妈吧。
4: 你这能行吗？
5: 这怎么不行？丈母娘就不是妈了，养老就不用我管了。
0: 黄大爷，
1: 女婿啊，可不能填丈母娘。嗯，
0: 请您解释一下。
1: 这赡养老人啊，只能填自己的父母，还有那种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养父母啥的，尤其啊不能填配偶的父母。
0: 回答正确加十分。
1: 哎，我呀净帮助街坊填这个了。哼。
5: 那这项我就先不填了。嗯，你记得把它都填上吧。嗯，
4: 可是我这也填不了多少呀。
5: 我看这儿还有子女教育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去年大宝刚上小学，小宝刚满周岁，两项我全填，一个月能扣4000呢。
4: 凭什么你全填呀？婴幼儿照护你照护什么了？孩子天天跟我睡，喂奶换尿布都是我的，你给我站住，这项应该我填。
5: 跟这有关系吗？这你也要跟我争？
4: 怎么没关系了？我不同意。
5: 你
0: 小姚，
2: 我也不同意。夫妻共同财产还两个人一人一半呢，两个孩子的专项附加扣除必须只能一人填一个。
0: 很遗憾，这里啊没有错误，夫妻双方呢在有两个孩子且条件符合的情况下是可以选择由一人全额扣除的。扣十分。
2: 刚刚确实上头了、对不起对不起。
5: 好了，别生气了，明年我再去考个家庭营养师，好好照顾照顾你们娘仨。
4: 这还差不多。
5: 说起考证，去年我还考了钓鱼教练证和初级会计师，俩证加起来一年能扣7200呢。
4: 你这都什么时候考的？我怎么不知道？
5: 一个去年5月，一个去年10月，刚好假期，啥也不耽误。
4: 哎呀，老公你可真爱学习。
0: 赵总，
3: 这里错了。同一年度多个职业资格证书只能享受一次3600的扣除，且仅限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内的证书，钓鱼教练证不在范围内。
0: 回答正确加十分。
4: 这下知道个税汇算该怎么填了吧？下次扣除的时候可别再瞎着急了。
5: 哎，是啊，今天真学了不少知识。走，咱这就去填吧。
4: 走。
0: 感谢两位演员。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全部的比赛环节就结束了。让我们祝贺赵守信女士成为2026年度西城区税收宣传员。祝贺赵总，请为我们谈谈今天的比赛感想吧。
3: 今天的比赛让我们明白，合规是企业的底气，
6: 税收是民生的根基。 它的底色是公平，
4: 它的底线是法治，
2: 它从生活中来，不必死记硬背，
5: 它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说上两句。
0: 说得太好了，正像我们选手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岗位上的税收宣传员。感谢我们今天选手的精彩表现，也感谢每一位诚信纳税的你。税与争锋，让我们明年再见。
2: 同学们，今天这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让我们读懂了税收温暖民生、赋能科创、传承千年的力量，也更加懂得了诚信守法的珍贵。祝愿各位同学在新学期里可以懂税法、守诚信，以少年之力筑强国之梦。最后要祝愿所有的同学们新学期快乐。同学们，让我们明年再见。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本海军次官官史，一名海军军官快速写下了一封述志，表达自己对战死沙场的海军士兵的缅怀，愿他们的亡灵在海上安息。他匆忙地将仅仅写了几行字的述志塞进了抽屉，冲向甲板。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塞进去的是个预兆，而最终他变成了遗书。这个人就是山本五十六，日本人眼中的海军神话，号称太平洋之鹫，身高1.59米，有胆有谋有趣。山本五十六本名不叫山本五十六，叫高野五十六，是武士高野真吉的第6个儿子。他出生那年高野真吉56岁，所以给儿子取名高野五十六。1915年，山本随他的义父山本带刀改姓山本，于是改称山本五十六。山本身上有个符号，那就是白手套，不论走到哪里都戴着一副白手套。熟悉山本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与他的一个昵称有关，8毛钱。在日俄海军海战时期，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曾被炸断，只剩下了8个手指。山本经常出入烟花之地，当时艺伎修剪指甲是要按手指头算钱的，每个1毛，正常人是1元，而山本由此获得雅称8毛钱。山本五十六好色，但更好赌。赌对于山本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嗜好，不如说是一种能力。翻开摩纳哥蒙特卡洛赌场内的记录，我们会发现山本五十六是这里被明令禁止入场的第2人，理由是太能赢钱，太会赌。山本五十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赌遍欧洲，我可以为帝国赌回一艘军舰。在赌场里，山本赌的是钱，在战场上他赌的是战略。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在珍珠港

0: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突然空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偌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就被炸得支离破碎。这次偷袭的策划者就是山本五十六。
1: 珍珠港事件让美军对山本五十六恨的是咬牙切齿。当时在美国的海军官兵中曾流传着一句话，山本五十六不死，星条旗的每一颗星都不再明亮。为了让星条旗胜利地飘扬在太平洋的战场上，1943年一项绝密行动诞生，代号复仇计划。行动策划人美军五星上将尼米兹。珍珠港事件后，根据罗斯福的指示，尼米兹于1941年12月17日晋升为海军上将，赴珍珠港接替金梅尔海军上将，出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珍珠港事件之后，尼米兹就惦记上了山本五十六的这条命。
0: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在整体实力上相较于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完全处于了下风。但是美国海军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大批新生产出来的舰只陆续下水，尼米兹的反击要开始。1942年6月，在尼米兹的指挥下，太平洋舰队在中途岛再次和日本联合舰队展开激战，击沉了联合舰队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艘，几乎占联合舰队所有力量的一半。美军实力的不断恢复，让山本意识到他必须更加小心，时刻提防美军的报复。
1: 山本五十六的行踪越发的诡秘，迫切的想干掉山本五十六的尼米兹迟迟无法下手。直到1943年4月的一天，事情发生了转机。1943年4月14日的早上，尼米兹像往常一样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审阅文件。海军参谋埃德温莱顿将一份刚刚破译的日军电报交到了他的手上。电报内容是 GF 长官定于4月18日前往视察巴莱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岛，具体的行程安排是早上6点钟乘坐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拉保尔起飞，8点钟到达巴莱尔，然后转乘猎潜艇于8点40分抵达肖特兰，14点再乘中型轰炸机离开布因基地，15点40分返回拉保尔。若遇天气不佳，本视察往后顺延一天。 GF 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代号，GF 长官不就是山本五十六吗？想到这里，尼米兹一下子兴奋起来。兴奋了没多久，尼米兹的脸突然沉下来了。他在想，日本人把联合舰队最高指挥官的详细行程用电报的形式发出来，很蹊跷，这有悖常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一旦这封电报被敌方截获，那将意味着什么？从电报上的日程安排来看，山本此次视察行动的本身就有很多的疑问。从新不列颠岛的拉保尔向东南300公里是布干威尔岛，这座岛的最南端就是布因基地，乘飞机再向南飞行5-6分钟就到了肖特兰岛。在肖特兰岛东侧有一个飞机场大小的岛，它就是巴莱尔岛，此处再向东不远处就是美军控制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所以山本五十六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路线进行视察，那么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日军方面真的会让最高长官这样以身涉险吗？

0: 起初，尼米兹很怀疑这份电报的真实性，但是经过认真思考之后，他信心满满地告诉莱顿，这很有可能是山本五十六的行程安排。
1: 原来，在经历了中途岛、瓜岛这一系列的惨重失利之后，日美海军实力对比又发生了逆转。山本五十六下定决心，要在南太平洋发起一次反击作战，做最后的赌注，就是史称的一号作战。日军出动67架舰载轰炸机，157架零式战斗机，向东扑向美军控制下的瓜岛和图拉吉港内的盟国舰船。当日军战机逼近时，美国海军反应迅速，驻瓜岛亨德森机场的各种战斗机紧急升空迎敌。作战情况对日军极为不利，虽然有些日本俯冲轰炸机的确成功突破了美国战斗机的拦截防御，轰炸了停在图拉吉港的舰船，但这些轰炸机仅仅是日本派出去飞机的极小的一部分。
0: 一号作战的第一枪完全没有达到山本五十六预想的目的，但更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主动出击竟然将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1: 从拉包尔起飞的编队返航的时候，飞行员们发现山本仍然像送行时一样站在机场等候他们的归来，他挥动着军帽向飞行员招手致意。为了不使山本失望，带队的飞行队长做了一个投其所好的假汇报。美国人只有大约10架飞机升空拦截，他们对图拉吉港内的26艘舰船进行了成功的轰炸，大部分舰船都被击沉。山本五十六轻信了这一报告，认为一号作战已经是旗开得胜。
0: 山本五十六被自

罗斯福的具体批示很快传回了尼米兹的办公室。在讨论一开始，就有人提出7:34，按照行动计划只剩1分钟了。这时候米歇尔的心是悬着的，山本56是否按照时间已经出发？要知道，为了完全避开日本的雷达，机队已经绕了很远的路。虽然飞机加了副油箱，但是以现在的情况看来。 他们最多在这里也只能等待10分钟，10分钟一到就必须返航，不然就有被日军雷达发现的危险。即使侥幸没有被雷达发现，所有飞机也会因为没有燃油而坠落。就在米歇尔担心的时候，一个飞行员突然打破了沉默呼叫：“左前方发现敌机！”米歇尔看到了飞行的敌机，他飞快地数着5、8架。 其中有2架是轰炸机，山本果然很失常，与预定拦截时间只差1分钟。米歇尔转向东飞，与敌机航向平行，并率机群爬上6000米高空，试图引开日本护航的战斗机。日本的护航战斗机果真上当，担当拦截任务的兰菲尔中尉的阻击分队迅速拉起。 等日军的轰炸机进入他们的瞄准环后，他一按按钮，全部的仇恨集中到了一点。山本座机右发动机被击中起火，3分钟后，飞机包裹在火焰之中，一头栽进森林。

波甘维尔原始森林的土人目击了这场空中战斗。这幅图片是根据当时目击者的回忆绘制而成的。在这些土人的眼里，那是一只大鸟跌落在了他们部落的旁边，人们纷纷地跑出去看。一个与外界有些接触的土人跑出了森林，向日军去汇报。半路上遇上了正在监督土人修路的陆军少尉宾沙莹荣，他也看到了刚才的一幕，但是不知道飞机里坐的是什么人，于是立即停止了修路，带领土人进入了原始森林。这张照片所拍摄的就是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残骸。据宾沙莹荣描述，一块被大火烧焦的林间空地灰烬中有一架飞机的残骸和11具尸体，飞机外壳已经千疮百孔。他们在飞机首部约10米左右发现了山本五十六的尸体。4月21日，山本五十六的尸体在一个农场进行了火化。4月23日，山本五十六的骨灰由专人乘水上飞机从腊堡尔运往联合舰队旗舰武藏号战列舰上。5月21日，武藏号战列舰抵达东京湾。日本政府对国内公布山本五十六死亡的消息。1943年6月5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日本当局为山本五十六举行了国葬，并追授其海军元帅荣誉称号。葬礼之后，山本五十六的骨灰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埋葬在东京的多摩陵园，一部分则送回老家长冈，埋葬在一座名为长兴寺的寺庙。随着他魂飞南太平洋，日本帝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称王称霸的日子就快要走到头了。山本五十六死后不到一个月，也就是1943年5月12日，在尼米兹将军的命令下，美军第51机动部队在舰炮的射击掩护下，约11000名美军士兵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登陆，守岛的2638名日军于5月29日被美军全歼。这是太平洋战争中日军最早的玉碎，他因为山本五十六的消失而提前到来。1944年6月。

日本武士六所使用的联合舰队的旗舰武藏号战列舰被美军击沉。1944年6月，尼米兹因太平洋战争功勋卓著，被晋升为美国海军五星上将。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 尼米兹代表美国参加了日本的投降仪式。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孙子打来求助电话，朋友上门取钱，这种巧合为何会发生在你身上？
1: 一个是贪心，一个是不甘心。
0: 收到取件短信，回拨电话，却掉进了诈骗陷阱。
1: 只要是动你账户的，一定有问题。
0: 不用扫二维码下软件，竟然也能骗走您的钱。
2: 他把他这个账号一注销了以后，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0: 茶馆里端掉洗钱团伙，老人怎么还成了诈骗帮凶？
1: 这个钱千万千万不要动，哎，你不要把小事变成大事。
0: 本期蜜蜂计划识破专盯老年人的新骗局。
2: 大家好，我是丰台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许娜。
1: 大家好，昌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宋文明。
3: 大家可以猜猜他是什么啊？他叫丰小安， 是咱们丰台分局的
2: 一个反诈吉祥物。
3: 反诈吉祥物，哎，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叫做好五个三，骗局全揭穿。
2: 五个三呢，实际是这样，就是从4月1号开始，我们丰台分局呢，也是为了做好我们全局反诈宣防工作，专门推出了我们党建引领加志愿服务五个三的反诈宣防体系。我们要开好三会，落实我们的三扫工作，精准地划分我们的三类群体，组建我们的三级微信群，实现我们的自己、家人还有我们的朋友三个不被骗，这也是我们五个三的初衷和来源。所以你也可以扫描我们的这些二维码，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反诈宣传信息。
3: 给大家揭秘一下，丰小安是什么？他叫谢志，向公正公平、
1: 公正、公平、
3: 正义，
1: 对，
3: 这是谢志。好，今天我们主要呢，其实说的是什么？是针对老年人的新骗局。第一个呢，其实是一个新瓶装旧酒，就他是一个老式的。比如说，您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猜猜我是谁，对吧？这是我小30年了，
1: 小30年了，这是最早的诈骗类型之一。
3: 来看案例。
4: 能借这个钱
5: 啊？我们帮你个了解一下啊，因为您的钱不容易。
6: 身份证给我们，先给我说，你，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能不能不告诉任何人？我说，爷爷对您是忠诚的，他就告诉我，说是，大概在游戏当中。跟同僚发生了争执，
5: 把人打坏了，
6: 把对方的头打破了，结果就要请律师来调解。律师调解就说两条路，一条是私了，私了就是30000美金，一条就是诉诸法律。不愿意给他爸爸要钱，就给爷爷说，我说爷爷能不能帮助他？就这一个宝贝孙子，
5: 是就这一个孙子不容易，你们也不愿意让他有困难，是不是？
4: 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会给他寄钱的。
5: 咱钱要寄踏踏实实的，不着。

0: 急啊，我们给对方联系好了，说真是没问题了，是您孙子说的，然后呢咱再记好不好。
1: 刚才跟淼淼联系了，他说肯定没有这回事，没有这个要钱这回事情。
0: 叔叔刚才跟您那孩子联系上了，说没有这回事儿。
1: 放心，哎呀
2: 那放心，
0: 没有这回事儿。
3: 说到这个装熟人，我们先请两位警官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遇到的真实案例。
4: 其实我们区前期也发生过这么一起案件，他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叔叔，座机就突然响了，对方说我是您侄子谁谁谁谁，说我那个去天津路上我发生交通事故呢，然后还把人给撞了，您先给我弄点钱。因为这个叔叔有一什么习惯，他平时老年人爱取现金搁在家里头，说我家里正好还有5万块钱现金，说先给你拿过去用吧。那个大侄子一听说，哎那挺好的，正好叫我们朋友过来，然后一会儿就过来取钱了。等了没有一个小时，夸电话又响了，还是这座机，就说哎我叫李伟，我是您大侄子的朋友，
3: 很典型
4: 的中国名字，然后就说那你来吧，然后他们俩就约定在这个小区的一个相对隐蔽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楼后边，
3: 就专门有人来拿钱了。
4: 他是第二天，这个骗子估计一看，哎呦这叔叔好骗呀，已经骗了，
3: 又来一
4: 电话，说我这钱不够，还想再要点钱。这时候叔叔突然醒过，赶紧就是跟他家里人再去一核实，发现原来是个骗子。
2: 容易被骗，实际上我们说留两个心，一个是贪心，一个是不甘心。
3: 娜姐特别提到了一点，其实我还挺关注的，李伟上门来要钱了。
4: 对，
3: 他就真敢上来吗？
4: 对，他真敢来呀。其实我们管这些人啊，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电诈工具人。犯罪分子把你当成了一个这种洗钱的工具，用完了以后就可以扔的，他不会管你个人信息，像刚才说你的账户会不会被冻结，他只会以小利去诱惑。因为像刚才说以前都是通过转账，对，银行卡转账，那可能结合咱们的断卡行动，就是我们的银行卡就是一旦发生这个涉诈的这个行为以后，就很快就会被冻结，这张卡就使不了了。那用现金来说呢，对犯罪嫌疑人来说，他可能转移这个赃款呢，他更快更便捷，而且不易查找。所以现在呢，就是很多这个诈骗集团他就会雇佣咱们，其实所谓就叫以前叫车手，他现在逐渐就是像未成年人，像这种年轻人低龄化这种在蔓延，就他经常会以这种招聘啊兼职啊的名义，你就帮我去取个东西然后再送回来，我一天给你150，或者是你帮我发个诈骗短信，就是延伸出来，你帮我发个诈骗短信，对吧？发多少多少条，实际上就是发的都是引流的这些短信。
3: 我真没想到骗子都直接敢上门，
4: 他不是
2: 正规骗子，他是骗子雇佣出来的。
4: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不觉得自己在什么违法犯罪什么的，他只是为了挣点，
2: 他只接了个单，
4: 对，接了个单而已。
2: 他只是接了个单，
4: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他自己可能不完全知道，但可能多少他都会有一点有一点点意识的这种。
2: 况且他在如果是接大额单的时候，
4: 对，
2: 他有可能要交保证金的。
4: 对，
2: 骗子也害怕
4: 你把钱
2: 拿走了，
4: 黑吃黑了，
2: 黑吃黑了，
4: 对，把钱
2: 卷走了。所以他一般取大额的是都知道的。
3: 我帮他转个账，我收个钱，您的账号可能就会存在问题了。有没有一

0: 不用扫码下载软件，骗子也能骗走您的钱。这是北京市反诈中心。
1: 我就放这儿啊，
2: 别动啊。
3: 什么理由叫你们过来的？
1: 他说这儿能说什么扶贫还啥玩意儿？我说有这么好事，他说我已经拿着钱。
0: 经审讯，该团伙专挑老年人下手，谎称代办扶贫金骗取信任，暗中操控被害人账户为电诈资金洗白。
4: 我补充一个信息，四名犯罪嫌疑人为诈骗团伙这种我们说拉人头的，两位都六七十岁，然后呢，两个年轻人帮凶是负责转账的。
5: 这个被抓的这个人他是什么情况呢？他也是由别人的介绍，然后呢说那个这儿呢可以领这个扶贫金，能领100多万的扶贫金。但是我怎么能领到这个钱呢？首先我要提供我自己的银行卡，我的个人的身份信息，同时呢我还要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种捐献的这么一个项目你要完成。这个捐献的项目是什么项目呢？
4: 做任务似的。
5: 对，没错，就是做任务，就相当于是我要收到别人转给我的钱，转到我的银行账户里的钱，然后我把这个钱取出来，然后给到就组织我的这个人指定的账号，我再给他转过去，就是组织这个人，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电诈这个帮信的这个嫌疑人。他会跟他说什么呀？他会说你去取钱的时候，银行一定会问你取这个钱要干什么，这个钱谁给谁打给你的，他会教他们怎么说，他会说你跟他说这是我们家亲戚，什么我侄女，我谁谁谁给我打的钱，他会教很多的话术来去对抗这个银行的询问。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领钱的这个老人他已经知道就去取这个钱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
4: 比如说我领了这个扶贫金，然后用我的账号去做了一些比如说转账也好，我会怎么样？
5: 那您的卡，您的电话卡，您的银行卡，那肯定就被冻了，
4: 限制
5: 使用了。对，
4: 但如果判断出我是帮凶，
5: 那您就构成犯罪了。
4: 如果您是有意识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实话实说，我不相信，当我已经了解了所有的内幕，我也知道我转发的这个短信是什么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多多少少我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5: 对，他其实是有感觉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帮别人去转钱，其实是我是有获利的，
6: 有获利的。
5: 对，然后他还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教我一些话术，正常人怎么会说让我去怎么去骗银行啊，是不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他是其实他是有感的，他不是无感的。
6: 如果遇见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及时报警，
5: 对，
6: 不要动里边的钱，
5: 对，
6: 千万不要动里边，因为他一般都给你转钱，
5: 对，
6: 一般转钱，这个钱千万千万不要动，哎，你不要把小事变成大事了，
5: 对，
4: 是否有类似的骗局是需要我们做警惕的？
6: 捡烟头或者当群演去一些拍摄微电影，但是以保密为由让你上交手机，把手机拿过来以后，把你的手机卡，包括针对大学生的也有，针对大学生可能你在求职过程中，我们说以集中培训这一天你需要把手机放在我这儿来统一保管，为了商业机密，然后把你的里边的卡给你抽出来，抽出来以后进行拨打诈骗电话。
5: 哎，针对小朋友也有，
6: 小朋友
5: 那个小天才，然后说借你的手机使一下，把你的卡拿走了。
6: 对，
4: 你会想了，说你又用不了我手机，我手机有密码的，他不需要用您手机，他直接拔您的卡，用您的卡装在没有上锁的手机上，他直接用您的手机去发短信打电话。
6: 所以我们现在最值钱的手机上最值钱的是我们的信息，什么信息？
4: SIM 卡
6: 信息，
4: 就是您的这个手机卡吧？
6: 对，
4: 啊，您的手机卡，这个其实信息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什么手机。当然，手机的其他信息也很重要啊。
0: 警方提示：提供账户和身份信息，帮助电信网络诈骗转移赃款，涉嫌犯罪。银行账户配合转移赃款后，也会被冻结。切勿因贪图小利出借银行卡、手机号或身份信息，避免沦为电诈工具人。如果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报警。
7: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还有什么是两位想给我们现在看的朋友做一个提示的？
6: 有一个，一定要常回家看看。您的陪伴比我们说千万句话、做万句劝都有用。我们在和老人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耐心。您觉得可能在你面前他是个小事儿，或者您觉得从你的这个学历啊、认知上觉得老人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更多的是换个角度，对不对？因为他们到这个年龄段有些。

0: 因为老人可能这一辈子在工作岗位上做得很优秀，到老了老了，他不愿意求助别人，有可能您的关心恰好是他这把钥匙，能够打开他的心门之锁。我经常给我们就是辖区的群众有些年轻人说，我说有些细节啊，一是常回家看看，第二个我们多打电话，打电话这个事情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固定时间段打电话。就现代人他的作息可能非常规律，他给家里打电话也是非常规律，忽然有一天您的电话没有来，父母可能对开始胡思乱想，开始瞎想，有可能还遇到这种状况，打电话你正好没法接通，有可能事儿赶得这么巧，正好诈骗分子在给他打电话，您孩子现在有点想什么问题，
1: 对，
0: 老人不信还能干什么，
1: 是，
0: 对不对？因为又找不到你，所以我们有时间没时间，您一定要抽出时间给家人打个电话，多关心老人。
2: 如果遇到96110给您打电话，一定要接。各位，96110打的电话一定要接。在反诈这条道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财产的主人，咱们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别辛辛苦苦赚了钱，让诈骗分子让这帮骗子给骗走了，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各位再见，
3: 拜拜。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几大指数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两市成交仅1.76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是再度缩量，这也是年内第12次跌破2万亿的成交大关。盘面上，商业连锁以及液冷概念表现活跃，那么指数到底在等待什么支撑和阻力位又在哪里？另外，9月份百亿私募的成交行业数据出炉，9月能否跟随大资金一起操作呢？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探讨。好，先来了解一下全球股市情况。上证指数3942点，涨0.7点，成交8199亿。深成指13625点，涨13点，成交9390亿。创业板3312点，涨0.3点，成交4338亿。北证501088点，下跌17点，成交215亿。恒生指数25213点，跌0.39%。日经225指数64214点，跌0.17%。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2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756点，跌0.3%。德国 DAX 指数25839点，跌0.5%。法国 CAC 指数8280点，跌0.26%。再来关注美股9月2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3061点，涨0.56%；标普5007666点，涨0.46%；纳斯达克指数26217点，涨0.45%。创业板再遭年线保卫战，不断缩量能否收出低点？科技股中仍有新高，液冷服务器持续走强。指数震荡，板块轮动，市场到底在等什么？天下财经帮您拨开9月操作迷雾。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刘庆潮和卢钊，欢迎两位啊。今天早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金融股啊是出现了金融三剑客集体发力的情况，但是到了午后啊，这种券商股开始出现了一些掉队的情况，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合力啊。是不是说如果这个金融三剑客能够形成合力的话，指数能够脱离现在这样一个位置呢？
1: 嗯，首先啊，如果金融三剑客包括还有一个叫做互联网金融能够给力的话啊，那我个人倾向于指数的高度可能会能够突破4000点，甚至走得更好。毕竟来讲的话呢，金融它的权重比较大，能够左右市场的这种走势。但是呢，我们得把金融的话呢给区别去看。那第一个呢，我们是看的银行。银行其实是说白了，它有点高股息的这个作用在。所以银行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科技股就不行，它存在这种跷跷板效应。所以其实拉银行可以拉指数，但是呢，这个效果并不好。那第二类是谁呢？是券商和保险。那你券商和保险是能够拉指数的，并且的话呢，它跟这个科技之间的跷跷板效应没那么过度的明显，所以真正能够起到拉指数并且

0: 稳定市场的应该是券商和保险，那还有一类谁呢？就是互联网金融，就是我们说的这些这个上市的这个券商也好呀，这个互联网券商啊，然后再叠加什么呢？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数字货币这些，对吧？这些互联网金融如果大幅异动的话，你看它有20厘米的这种个股，它能够激活大家这种做多热情。只有他们在动的时候，你比如说券商稳指数，而互联网金融活跃，那你整个市场说白了很容易就水涨船高。但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总是缺一点，要么你银行拉的时候科技不太行，要么你券商动的时候呢，其他方向在这个位置上还只能稳指数，哎，活跃不起来。现在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说指数看似稳，但是不算强。
1: 最近量能也是在持续的萎缩啊，今天是年内第12次跌破2万亿以下了啊。那么上次连续跌破2万亿呢，是在3月中旬，是一个快速回落的筑底期。那么近期呢，也是一个小幅震荡的时期。那市场究竟在等待些什么呢？支撑和阻力位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吴蕊，听一听他的看法。你好，吴蕊。
2: 我们认为9月份的资本市场需要关注国内和海外两方面因素。国内主要看财政政策出台的时机和力度是否超预期，如果能够持续超预期，将会对大盘指数提供比较强的支撑。海外主要关注第一次美联储9月15到16号的议息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会在这次议息会上加息25个基点，但是如果美联储持续释放偏鹰信号，这是市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风险因素。第二就是美债收益率，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处在4.8%的高位，如果一直在此高位徘徊，这是市场要面对的另外一个风险点。具体到各个指数，大盘指数我们认为有政策支撑下行空间比较有限，但是以科创和创业板指为代表的成长股，当前的估值水平仍然比较高。成长股是一种长久期资产，它主要看未来的收入，在估值的时候需要把未来的收入折现到现在，一旦美债收益率走高，意味着折现到现在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所以在美联储加息和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情况下，科创和创业板指面临的下行风险还是不小的，提醒大家谨慎对待。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刚才他主要提到了美债和美联储加息的这样一些外围市场的情况，那接下来把问题交给现场嘉宾啊，两位觉得现在的市场到底在等待什么样的消息进一步明朗？是说在更重要的要看外围市场的变化吗？还是说接下来啊市场有没有继续向下再继续寻底的概率呢？来，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0: 我个人在这个位置上来讲，认为如果说市场只看单纯看沪指的话啊，其实向下的空间上来讲其实并不大啊。首先我们从走势上去看的话呢，那你会发现说从3741之后啊，整个的沪指的走势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种态势。那么目前来讲，虽然说这个4000点这个压力始终没有过去啊，但是总体上来讲它是一个震荡攀升态势，这种态势并没有改变。第二点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去看沪指的走势，现在是4000点有一条压力线，但是呢下方的中长期趋势线，比如说20线，它是有支撑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啥时候突破4000，或者你啥时候漏下20啊。如果你把20线漏掉了，那可能你是往下寻找方向的，对吧？那你可能会向下寻底。但如果你突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那你可能又往上走了。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只要它不破20日线的这种中长期的趋势线，我个人倾向于就是后市啊，你让它震一震啊，这个缓一缓，给一定的时间，它是能够突破4000点的。那第三个点，其实我们现在去看啊，其实从政策角度也好，或者从大金融这个角度去看，那你会发现说银行、保险、券商，尤其是最近券商的这个活跃度提升，包括保险的活跃度提升，它是在这个位置上来讲能够什么呢？托举市场的。哪怕你没有攻上去，但是呢你在这个位置上来讲是往下的空间是非常小的。所以只要保险或者说券商在这个位置能够非常稳定的支撑着指数的这种走势，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下降的空间是被封住的。
1: 好啊，刘庆超认为沪指向下的空间并不很大啊。接下来时间交给卢钊啊，认为市场接下来有继续向下寻底的概率吗？来，100秒计时开始。
3: 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市场表现为就是一个缩量震荡的一个行情，然后各行各业基本上都有一个这个几天的一个临时的一个表现啊，这是一个最近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九月份 为什么啊这个震荡呢？因为整个资金还是在等海外的，比如说流动性和宏观因素的一个扰动。那九月份啊，从时间上来看，就是一个啊公布它的非农就业，再公布它的核心 CPI， 再去议息，然后再去看它通道数据的这么一种完整的链条。那我们的资金可能也是在等这个九月份议息会议的一个结束。那不管啊这个是加息还是这个维持不动啊，我认为靴子落地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但是从市场上来看，我们看到啊整个的底部是在不断抬高的。那在这一轮啊我们所说的爬山行情过程中，其实整个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我们认为九月份依旧会维持这种爬山的行情。那区别就在于啊什么时候啊这个宏观扰动因素结束之后啊能够出现新的热点板块，然后带领大家的情绪和这个资金啊去入场，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观察的点。那从这个啊指数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说回档啊不跌破这个3886附近的话，我们说都是健康的。那未来的话还会继续去挑战四线的上方。那我们从行业角度来看，那你九月份实际上是比如说像苹果呀，像这个华为啊，很多的发布会这个热点发布的这个目击区，那这些还是有望带动啊一部分相关热点的一个表现的。
1: 嗯，所以九月份还是有着板块的一些看点的啊。
3: 对，
1: 刚才也提到了指数的问题，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这个指数。创业板指数呢已经连续3天啊失守年线了。
0: 嗯，
1: 那失守年线对创业板的意义重大吗？
0: 从技术点上来讲啊，就比如说我们一般看短线的时候，可能就是观察一个3天的周期。
3: 嗯，
0: 就是如果你说把这个年线给漏掉了，那就是相当于来讲的话，把这一颗特别弱的这种走势啊，因为一年的话你把年线给漏掉了嘛。但是我们要注意创业板的走势啊，创业板走势的话呢，前面还有一个低点，就是从7月份掉下来那个低点。
1: 嗯，
0: 那个位置上来讲的话，我个人倾向于那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如果说那个位置不破的话啊，其实创业板指即便你跌破了年线，那这个位置上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底部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即便说现在创业板是最弱的一个状态，但是下方的这个强支撑没有被完全有效击穿之前，我们对这个方向来讲不必过度的说悲观。如果他要把下方那个强支撑给击破了，那确实这个位置上来讲就别说创业板了，可能整个市场可能都不太好这种状态了。
1: 要关注7月份低点的支撑情况啊。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创业板现在走势啊，实际上和一只股票就是光模块的龙头中继续创的走势非常的接近啊。那么两者的第一次探底回升呢都发生在7月30号。那围绕着中继续创的数据我们来看呢，现在啊是经历了2023年到现在为止啊第三大幅度的回撤。前两次的幅度啊是63%和50%，现在的幅度呢回撤是44%啊。那卢兆觉得现在中继续创，那如果看这个股票的走势的话，它的回撤幅度够不够，会不会还继续影响创业板呢？
3: 我觉得对于创业板跟这个啊我们所说的叫创业板龙头的这个走势绑定，肯定是啊未来会持续一段时间一直是绑定的啊。就是说你如果中继续创跌的话，可能创业板整体的走势不会走那种特别独立的行情。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的我们所说叫 AI 的这个行业发展并没有出现啊这个停滞，尤其是在7月份这个我们整个全球大跌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个行业的发展还是突飞猛进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并不是说你这个公司啊今天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重大新闻，或者是说啊这个中继续创这个啊股价跌到什么位置了，而你应该关注的是发生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影响你对它2-3年内的一个行业走势的一个判断。如果没有的话，我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时机。
1: 科技行业在调整时期还是在向前不断的发展啊。
3: 对，
1: 最近这一个时期呢，表现最好的一类科技股可能算是这个液冷服务器概念了啊。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近期液冷概念股的一个涨幅，你看涨幅最大的达到100%啊，翻倍的。另外像89%的中石科技，68%的飞龙股份，这个反弹的幅度都非常之大。现在那为什么液冷在这轮行情当中表现的这样的一枝独秀啊？
0: 我总结出来有两个原因啊。就是首先来讲的话呢，就是最近液冷确实有一些事件性的催化啊，比如说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它可能后边全部都要用液冷来散热啊，这是有一定的事件上的这种催化。第二个点来讲的话呢，其实说白了液冷也是在科技内部在做轮动 啊，你比如说八月初那波反弹最好的是 MLCC 啊，其实是 PCB 里边的细分，那后边什么光纤也动过，对吧 ？CPU、PCB。

0: 都轮动过。那你液冷来讲的话呢，你本身这一轮在八月初的时候就没有轮动过，它位置又比较低。那现在来讲有一点的事件催化，那这个事件催化加位置低，那资金一追捧，哎，就起来了。所以最近它最强，那这就是原因。当然对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呢，我们虽然说现在还没有走完啊，但是已经涨了一段了。这个位置上来讲，反正就是说如果追的话呢，肯定是谨慎，因为毕竟整个科技还是在轮动的过程当中。但是如果你要说再找其他轮动的方向，就是找那些哎，我有这个有预期的啊，但是比如说业绩也比较好啊，但是未来发展也比较好的这种科技细分领域，但是现在呢就是还在低位趴着的，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来讲，后边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空间。
1: 普遍反弹了50%之后呢，可能不太建议再追入了啊。所以现在个股很难操作，很多网友继续把这个目光投向到了 ETF 上面啊。那么9月份啊，哪些 ETF 是我们能够重点关注的呢？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黄威，听听他的看法。你好，黄威。
2: 对于9月的行情，我个人认为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可以用两个 ETF 来应对市场的节奏，一个是证券 ETF， 一个是科创创业 ETF。 原因是进入到9月份，市场一直震荡在回调，没有单一的主线，传统行业和科技板块轮动持续性也不好，难以形成趋势行情，资金方面也没有增量。也就是当前市场的核心矛盾，就是资金集中在局部的题材方向仍有活跃度，但是涨得快跌得也快，持续性差，而板块内的个股呢也同样分化严重。也就是说板块轮动的节奏把握不好，或者是板块内部的个股抄得不准，都只能赚了指数不赚钱。而市场目前的轮动是包括金融在内的传统行业和科技的跷跷板效应，而券商的结构和估值呢都在相对的低位。科创创业 ETF 它是包含了 AI 硬件还有 AI 应用两个方向的，所以选择券商 ETF 和双创 ETF 做个配置，节奏上不能以中长线的视角去死守，更适合中短线的波段轮动操作。目前的行情大概是1-2周的时间做轮动切换。
1: 好，感谢黄威，他关注的呢是券商 ETF 和双创 ETF 啊。那我们也来看看8月份 ETF 资金净流入的一个排名情况，从这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大资金的偏好和选择吧。另外呢，截至2季度末啊，很多的百亿私募持股市值的这个情况也曝光了，其中食品饮料是以151亿元的持仓市值居首，然后第二名是电子，第三名是计算机，石油石化、煤炭、机械设备、通信、电力设备的持仓市值呢均不低于40亿元。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两位觉得啊，结合以上的资金的情况，那9月份哪些行业能够作为我们重点的配置方向呢？来，计时开始。
0: 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知道现在市场比较弱，但是呢大金融在托举市场，那你差一个什么呢？差一个题材唱戏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科技这一层面我可能会相对比较看好。所以我在9月份来讲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应该还是要看科技，然后加一个金融里边的券商，那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有色。首先我们先说科技啊，科技这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个人不仅仅要盯着这个硬件了啊，我们会看到说最近的硬件，比如说从8月份的 MLCC、CPU、PCB 这个光通信，再到现在的液冷，那后边可能铜缆啊，甚至可能很多的这个细分领域它都轮一遍啊。但是呢，我们除了硬件轮动的机会之外，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应用环在最近的活跃度开始起来了。比如说后《西游记》的这个长剧导致的各种的 AI 的影视啊、短剧啊、游戏啊等等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应用方向它的位置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说科技这一环我们不要老盯硬件，也可以去看看应用，这是第一个层。那第二层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看看有色。有色的话呢，就是我们去看这些涨价的方向，比如说铜啊、铝啊，然后还要结合什么？还要结合算力金属去看啊，因为你比如说你的芯片、半导体的这些上游的原材料，其实还是这些东西吧啊，所以算力金属的方向，你比如说钨呀、镍呀等等的这些，我觉得至少趋势的角度上来讲，应该还会有一定的空间。那第三个是谁呢？就是我们去看券商啊。其实为什么去看券商呢？券商可能不需要我们配太多的这个资金啊，因为你只有你券商稳住了，你不再砸盘了，你的指数才能稳住，你的台子才能大 打好。所以对于券商而言的话呢，我们更倾向于去做点证券的 ETF， 然后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稳定的基盘就可以了。
1: 好的啊，时间到，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卢钊啊，卢钊觉得九月份该。

0: 如何配置行业方向呢？来，计时开始。
1: 那首先我们这个配置自己的这个细分方向啊，实际上还是要从产业去挖掘。你可以看到之前我们上半年可能这个整个是属于一个放量的市场啊，这个市场比较喜欢的是这种硬件的方向啊，然后它整个的体量比较大，在这种缩量的市场里边，它反而会选择这种啊题材类的比较小盘的股票去做一个啊炒作。那实际上这种风格的切换啊，不一定说我们能100%的去把控，但是产业上的逻辑一般来说会啊兑现的啊，只是说时间上不一样而已。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啊，这个炒硬件可能量还不够，那炒软件的话可能还缺一些业绩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电力方向。因为未来的话啊，因为整个 AI 啊炒到这个位置了啊，发展到这个位置了，那未来肯定不是说单一的算力显卡啊或者大模型啊去决定，那肯定是啊电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明年啊，整个的这个巨头的开支可能都会向这方面去做倾斜，去做基建。那从细分方向来讲的话，燃气轮机的相关的机会可以去重点去挖掘挖掘。那像之前我们比较传统的，比如说像储能啊，像高压特高压这些设备啊，那可能啊受到这个 FCC 的这个禁令的影响，可能会啊短期的有一个估值的啊压低的作用。那你可以去啊替换为我们新的一个方向。那其他方向的话可以啊选择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大金融啊、券商啊这种，它整体的业绩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它整体的估值呢又低于啊大多数的这个时候的分位，那它的方向啊包括未来的空间可能是比较大的啊，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0: 嗯，好的，感谢两位的分析解读。那接下来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在稍后的财经小课堂当中呢，券商专家告诉您在震荡市当中该如何配置 ETF。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九月三日关注二手房成交活跃，房地产市场延续修复态势， AI 员工上岗，多家科技大厂发布相关产品。2030年北京市外资研发中心将达500家。8月份多部门及地方政府密集出台涵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策，为楼市企稳提供了支撑。北京二手房、新房市场活跃度均有所提升，单周成交量等指标继续回暖。今年前8个月，全国重点20城二手房成交99.8万套，同比增长6.3%。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表现亮眼。从对话工具变成干活员工 ，AI 办公智能体啊，正在进入制造业、零售业、医疗业等多个领域的企业一线业务场景。从6月开始呢，腾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金山办公、360等多家头部科技公司扎堆上线了 AI 办公工具。目前国内17款主流 AI 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从3月份的2000万次跃升到了6月份的6000万次。需求与供给双向奔赴 ，AI 办公已经成为大模型实现商业变现的关键赛道。北京市商务局最新发布的《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北京将拓展多元化引资来源，引导外资优化产业布局。到2030年，全市累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将由2025年的332家提升到500家左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由2025年的284家增至300家左右，加快打造全球重要投资目的地。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关注天下财经。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韦奇。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小刘老师，在他的这个讲解之下，多多少少让我们对 ETF 有了一点点的信心。在结束的时候，他突然之间给了我们一句话，叫持有有诀窍。这句话就代表着什么呢？就是 ETF 真的是，如果我们买对了，可以真的躺着挣钱，躺赢吗？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刘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在昨天节目当中，其实我认真的去复盘了一下，我带着今天3个致命的追魂问题来考考您。如果说我买对了 ETF 真的是可以躺着挣钱吗？第二，如果我买错了呢？买错是不是照样亏钱？ ETF 我买到手里面了，可以把它当做普通股票一样持有进行买卖交易吗？还是说放那不管了？
4: 看您准备了一箩筐问题啊，其实也给我带来一些压力了啊。那么我们首先来说纠正您一个小误区，就是您在这个认知上认为，就是可能 ETF 我说有多么好多么稳，可能您认为是一个保本神器了。那么这一点我得纠正了。它

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版群，50余种金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
1: 哎呦我天！
2: 你谁呀、
0: 啊？你谁呀、啊？
2: 我这租客啊。
0: 我是房主啊。您说话呀，倒是。
3: 啊？我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哎呦，
0: 您跟他说好不好？您再说一遍，说清楚点，行吗？
2: 哎，大哥。
3: 不是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我们也不是故意的。您说你就这么几天时间，我哪儿找房子去啊？再说了，这合约还没到期呢。说实话，是您先违的约，这真怪不上我们。
3: 不是让你们先找个短期的去租了，先租着吗？
2: 这不是房租的事儿，是我真没时间了。您想啊，我们刚搬过来两个月不到，您说这屋里东西我们好不容易才规整好的，什么 WiFi 水电费，我最近我也才刚续上、哎，我是真没精力。
4: 我说了吗？不要打扰我，我这个报告要是交不上去，我就要失业了，好吗？你，
5: 施爱林一哥，
4: 你谁呀、啊？
0: 啊，是
4: 那个来我家干嘛？
5: 不是那个，
6: 我们的沙发到了。
0: 哎哎哦，我那个行，咱能稍等一下吗？
7: 稍等不了，大姐，那楼下小货车是您的吧？
0: 我的，
7: 那还有一大堆箱子要什么？
0: 是，我知道，那个稍等。
4: 那咱们还干嘛？要开始算时间了。
0: 好，算那个，哎呀，稍等啊，哎呀，稍等一下，马上啊。哎，咱出来说呗。
8: 你们谁报的警？
9: 我。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那个，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她。
8: 她说是你老公，你说你不认识她。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没有，那个，这是我俩朋友，都认识。
9: 什么朋友？私下秘密女友。
8: 好了，情况我知道了。你抓到她出轨了，她除了出轨还有其他暴力行为吗？
9: 出轨还不暴力吗？
10: 没有，从哪儿？
9: 暴力出轨。
10: 真没有我的事儿，别听他胡说。
8: 他对你有强迫行为吗？
4: 没有。
8: 你们俩之间有交易吗？
10: 没有。就等一下，你看一下，这我们照片，那我们仨，
8: 既然没有暴力和强迫行为，也没有进一步的冲突，我劝你们还是冷静处理，啊？哎，让他们签字吧。
10: 我来。
8: 姑娘，你可以保留必要的出轨证据，如果你需要起诉的话。
10: 哎，给您添麻烦了啊，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丹丹，

0: 对不起啊，我刚才没弄清楚状况，两天没睡了，那个神经衰弱。
1: 理解理解理解。
2: 那个我也不是要回避问题，主要是我今儿下午有个会，然后看你们来了之后，我就开了静音嘛。然后老板刚才突然点我名，我一着急我就先跑回去了。
1: 行行，我都了解了。
0: 您要不介意的话，您先搬进来，我俩去住酒店。那个，但是东西得先放这儿。
2: 酒店稍微有点贵，咱要不先去兄弟家老张家住两天。
0: 行吗？
1: 喂，
3: 啊，你说。
1: 哦，是这样，我们商量好了啊，那我就过段时间我再往里搬吧。你人家他们俩这也没有地方去，就先算了。我们不是下月十号过户的时间才到吗？那我就那会儿再搬过来，那会儿可真不能有人了啊。
3: 嗯，放心放心啊。
1: 那这样，他们俩现在的租金多少钱？你看你能不能按日的这样结给我，也算我租给他们的。你看这样行吗？
3: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另外我今天来给我们收拾东西搬家的这些费用，你也得给我出，对吧？
3: 没问题，没问题。我也不想把事情搞成这样。
1: 明白明白，
3: 着急用钱嘛。
1: 行，
3: 这样你们两边搬家的钱啊，都算我头上。
1: 行行行，够意思够意思啊。那先这样吧啊。
3: 那这样吧。
1: 嗯，好，拜拜。嗯，那就这样呗。
2: 啊，行。
1: 嗯，那我这些东西，这我也没法搬来搬去。你这阳台要不用，我先把东西放在这儿，行吗？
0: 不用不用不用。
2: 行行行。
1: 那这是，哎呦，还有这沙发。因为我这拉这旧沙发的车都在下边等着了，那我就把新沙发就放在这儿，因为我还挺爱惜这沙发，你们千万帮我什么保护着点儿。
0: 我们套着这塑料袋儿坐。
2: 对对对，
1: 那也不至于，您别地上油什么的就行，好不好？
2: 行好，那谢谢您了
1: 啊，没
2: 事，麻烦您麻烦您，
0: 谢谢。
1: 哎，这照片拍挺好。
2: 谢谢。您慢点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

0: 收房子。
1: 姐，我这房子我得租到月初下个月。我那个，你要是有最近看房子，你就让他们来看就行。
0: 我肯定不能同意啊！这房子我装修了很久的，而且您这是属于违约呀。对呀，我不管您是孩子结婚还是说要生孩子，这个我真的已经在这儿刚租完，我不可能。准备好了吗？欢迎大家来到了我的新家。这边呢是我的主卧，就给大家展示了，
2: 不要展示，
0: 东西太多了。我始终认为呢，房子是租来的，但是生活却是自己的。
3: 丹姐，我错了，丹姐。
0: 别碰我！
4: 不好意思啊，丹丹姐，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苏芳丽，要不你们好聚好散吧。
0: 好，
5: 丹丹。

0: 了，你把房租退我吧，
1: 然后装修费3700，同意我就退。嗯，好，再见。
2: 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段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直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尽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了一辈子的苦，我们流了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都过着漫长的辛酸岁月。

同学们，还要特别感谢坐在观众席里的我的妈妈，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谢谢你把我保护得这么好，我一定会加油的，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不留遗憾的自己。

0: 我觉得这么大一点的事，你承不承认？你女儿我还是有点想法。啥子哟？我哭是因为我一想到女儿今后要靠这个吃饭了，我怕她以后吃不上饭，急得我眼泪直流。其实我这个话剧呢，它是非常的先锋的，确实不太好理解。
1: 当你妈没看过话剧啊？
0: 说些名句的台词，搞点形式化的噱头，就敢叫自己先锋。依我看，这叫不伦不类，故弄玄虚，自作聪明。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你去哪儿啊，丁老师？
1: 回家，今晚的飞机。啊，这么着急回去啊？我还说带你去吃北京烤鸭呢，还有胡同特别好玩。
0: 不用了吧？我还是赶紧回去工作赚钱了，一天都不敢耽搁，不然全家都喝西北风。
1: 不至于吧，丁老师，有那么烂？
0: 你车都叫好了？
1: 是啊，怎么？来你们大都市北京，我一个人都不会走路了。你还是好好管好你自己啊。

0: 看见了没多久就要退租啊。
1: 不想住了。
0: 哎呀，那太可惜了，装修这么用心，跟自己家一样。
1: 哪有家呀，本来也不是我自己的呀。

0: 我电话好不好？丹丹，我错了。丹丹，我听房东说你退房了，那你住哪儿啊？
1: 喂，哎，你好，我还想请你帮我个忙，就是我们家里还是有很多家具，我想让您帮我把它拉走，然后挂网上，然后钱我们可以平分。
0: 那怎么好意思
1: 啊？我不白给你，我这还有一些行李，你不是有个仓库吗？帮我寄存一下呗，等我有了地址之后告诉你，然后你帮我再寄过来，行吗？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谢谢啦，太感谢您了，麻烦了，哎，
0: 不用不用不用。老六啊，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有好多人在探我的口风哦。
2: 佩姐，这是又遇到客户理赔了？
3: 你赶紧死开，别咒我客户。
2: 是不是让你去成都开疆拓土啊？哎呀，这好事儿啊，换个地方，从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开始，开拓整个西南市场，还是负责人。想想我就热血沸腾。
3: 我天哪，哪有那么容易，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
2: 咱们公司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好吗？你可得趁势而上。
3: 哎呀，你说我这北京刚买的房，这一切都安排的挺好，就全给我打乱了。关键是想回去，我当初合不来呢。
2: 你还没结婚没生孩子吧？
3: 你这怎么还歧视我呢？
2: 不是，父母也都在老家。
3: 嗯，
2: 你这个吧，顶多就算是买了套房子，真说安家落户还差点意思。等你真的是有了家室，那真的是长了翅膀都飞不动。你想想，
3: 吵死我，
2: 别还吵了。
4: 你说你们两口子这大闺女啊，以后那肯定是捧铁饭碗的人。
5: 我可不是吹啊，我们家大闺女打小学习就没让我操过心。
6: 哎，那考哪儿啊？
7: 成都嘛，
6: 打死
7: 我的大一，大一不作伴噻。
6: 我听说大城市可不好考。哎，我听说有个组织部专门管你们的。啊，那丫头成绩那么好，是不是考那儿了？哎，
4: 那是检察院还是法院呢？
6: 宣传部啊。
8: 我听我闺女说是在一个什么基层单位，很锻炼人的。
4: 哦，基层单位啊！
9: 哎呀，我跟你说，考上了就是好工作，是不是？
10: 开饭了！
6: 开饭了！哎呀，这姐姐那么出息，那弟弟呢？弟弟不也得端个铁饭碗啊？
11: 我弟比我懂事儿，
12: 我就在家养鸡就行了。那一家有一个出去贡献还不够吗？我这再一出去，我姐姐多担心爹妈呀！哎呀，
11: 多懂事！
13: 这姑娘啊，比小孩能干。
11: 没有，
8: 这出去闯荡是闯荡。我们家菲菲大学毕业以后啊，回家搞养殖，那比她爹她妈有出息多了。
9: 菲菲，

0: 我这今天专门炸个酱，今天炸个酱。大哥，哎，大姨，你也跟他说两句，你跟我姐说两句。哎，丹丹，我跟你说，你小姨做的小鸡炖蘑菇好吃极了。丹丹，随时回来啊，小姨随时给你做，
1: 巴适的很，
0: 哎，你好。

0: 我姐也吃好吃的呢。
1: 哎呦，你看，她也在吃好吃的。
2: 给她打个视频。
0: 啊，行，
2: 视频打个视频。

0: 客户吃饭的吧？
1: 指定是看见我了，不愿意搭理我了。不是我要跟你视频，是我大姨想跟你视频。大姨，他说他在外边吃饭特别吵。
2: 行行行，咱们去，咱们去。
3: 来来来来来，咱吃咱的。

0: 管我，你真有意思。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哎呦我天！
1: 行李超重了4斤啊！超重行李每公斤费率为经济舱全价的1.5%。
2: 超重了？
1: 嗯，
3: 不会吧？是不是你们秤有问题啊？
1: 大爷，不会的啊，咱这是机场，不是菜市场，咱这边商量商量，是把东西往外拿呢，还是付费啊？
0: 拿拿拿
1: 拿拿，那咱往那边点啊！
0: 啊，行行行，
1: 咱后边还有人呢，
0: 我还能下一位呢。
4: 没装
0: 啥，没装啥玩意儿了吗？
1: 咋的呢？
0: 哎呀，这干啥呢？
4: 带玉米干啥？你俩真行，成都人民吃不起玉米是咋的呀？
0: 咱家地里自己的，你姐最爱吃的这个。
3: 哎，我可听你大姨说了
0: 啊，
3: 那成都烧烤玉米是一粒一粒卖。
0: 那你没听人家说，人家这超重可贵了，那都
3: 少带点呗。
0: 这有啥呀？
4: 粘豆包、苞米面子全给你带了。
0: 这玩意儿干啥呀？
3: 粘豆包、
0: 拿走拿走，那不五一飞机不坏了吗？
3: 把这个拿了。
0: 这啥呀？
3: 咱家鸡小黑。
0: 你
3: 不最喜欢他吗？让他陪你去成都做个伴儿。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把小黑放里了
3: 啊？
0: 别憋死啊。
3: 就这扎眼了，站着。
0: 我上不了飞机，那活鸡能上飞机吗？
4: 宠物上飞机又得干什么检疫证明，又得办手续，老费劲了。你俩
0: 咱家鸡有检疫证明，
3: 我跟他
0: 能带下去。哎呀你可得了，八元的证明不作数啊。
4: 飞机场又不是咱家开的，你想
0: 着让大爷给我这说咱给咱抓起来。
4: 一会儿来不及了，耽误了。
0: 爬过去吧。
1: 好了是吗？哎，啊，这会儿正好了啊，来，哎，请拿好您的登机牌。
0: 谢谢啊，谢谢。好了哈，
1: 哎，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5: 来，媳妇儿，拿着，
0: 走吧走吧。
4: 包拿着。
0: 出去把自己照顾好
5: 啊
0: 啊。
5: 有啥事儿啊，你就找你大姨姨父啊。
0: 我知道，你放心吧，
5: 闺女。哦，舍不得。
0: 没事儿。
5: 有事给妈打电话啊，
0: 然后走了啊，
5: 走走走走，
0: 照顾我爸妈啊。
4: 哎呀，你赶紧走吧，可算把你送
0: 走了。少喝点酒啊，
3: 少喝少喝。
0: 啊，走。

0: 的港滩男。
1: 开心就好嘛。
2: 丹丹，你在哪儿啊？我想找你谈谈。

0: 来了。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就是我室友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网友见面了，我是陈荣。
0: 啊，吴云，吴云，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我父母。哎，
0: 快点！哎，叔叔阿姨好，
2: 好。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小吴哥，你好，你好。
0: 小吴，小吴就行。
1: 一个人，爸爸妈妈没来。
0: 啊，没来，没来。
3: 哎呦，好巧，这女娃子一个人来的，真的。哎呦。
2: 啊，这个房子有点老哦，你看啊，这儿都有漏水了。你找了好多钱啊？
0: 整租2800。
2: 这么贵？你是不是找超了？
0: 不能。哎，
1: 你不了解行情，现在外地来成都租房子的人多了，富华园那边一间隔板房都要1500了。
2: 真的假的哦？
1: 真的，
3: 真的，还有假的说。哎，梅儿，你是外地人嘎？
0: 啊，我是东北的，啊，但我妈是成都人。
3: 哎，你在哪儿上班呢？
0: 我在街道办当文员。哎呦，
3: 公务员？
2: 可以，可以。
3: 哎，蓉蓉，你要向她姐姐学习，听到没有，蓉蓉？
2: 啊，蓉蓉。
3: 哦，
2: 要跟姐姐学习，听到没有？啊，别个一个人到成都来，有勇气哦。哎，买房子买在青羊区，虽然贵点，青羊区它好，千万不要去买那种边边角角的。
3: 哪儿哦？高新区好，大平层适合他们年轻人。
2: 高新区它贵的嘛？
0: 不是，这都不便宜，都买不起现在。
1: 哎，我想住这间，你来。
0: 啊，我都行，你选吧。
1: 来房租你少出200嘛。
0: 行，没事儿。
3: 哎，搬，那我先搬进去。哎，
2: 整理好房间哈。哎，
0: 那我也收拾。
2: 哎，好。
0: 这钥匙在这块儿呢。
1: 啊，可以。
3: 啊，等。哎呦，哎，我来。
2: 哎，我把那个窗子开了哈，不敢进啊。你把床单被套拿出来了噻。
3: 哪儿还叫搬？
2: 出来住过了哈。
3: 就是，你看人家那些娃儿还要自己煮饭，你有县城的还不安逸着。
1: 我也要自己煮，
3: 你连面都煮不成，你煮啥子饭哦？

0: 吧。
1: 我先不吃了，我这没收拾完呢。
0: 行，那我先出去了。哎，对了，外面钥匙我先拿着，然后等备用钥匙出来之后我再给你。
1: 行。
0: 我工作比较自由嘛，这几天你喊我开门就行。
1: 没问题。你吃饭去吧。拜拜啊。
0: 拜拜。

0: 这火锅行吗？你是不是跟我心有灵犀？我还以为你摔厕所里了呢。
1: 我是罗威的妈妈，罗威他走了，前天走了，是心源性猝死。

0: 们家这密码你还记不记得？
1: 记得呀。你如果不想让我记得，我可以马上忘了，我现在就能忘。
0: 我记着。你知道我这岁数现在一个人在北京最害怕啥吗？
1: 洗澡摔跤了，手机不在身边。
0: 你咋知道？
1: 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这就是咱们单身优秀女士的悲哀。你把密码给我刻脑子里，万一哪天我在厕所里有什么不测，我就指着你来救我了。
1: 行，三天联系不上你，我就傻管。
0: 我在厕所里躺三天，那不瘫痪了？
1: 啥病啊？
0: 三天不吃饭，太饿了。
1: 就躺那就够着手机，就是这样啊。
0: 手机给我耗没电了。
2: 叔叔，阿姨，我是张培。哦，
3: 我们知道，他那是密码锁，我这儿有。之前一直没敢来。
2: 罗威告诉过我密码，我来看。
3: 好。

0: 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写下了这封信，
1: 就怕万一啊走在我们前面了，说让我们打开再看。其实我们都偷偷打开过，还骂了孩子一顿。
2: 老爸老妈，不好意思，还是让你们打开这张便签了。首先要说对不起，你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走在你们前头了。然后要说恭喜你们，因为我的离开意味着你们什么都不用再牵挂了。你们别想着给我买墓地，让我永远躺在一个地方。平时多出去旅旅游，把我揣一把在身上，就是一家三口出行了。我会在那边找个漂亮的地方，盖个漂亮的房子，养一群羊。等你们来了，我们天天在一起吃烤羊腿。不过你们要慢点来啊，因为盖房子需要时间，锻炼烤羊腿的手艺也需要时间。另外，你们记得去找张佩，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的女儿可厉害了，给你们留了一大笔钱，请你们一定要潇潇洒洒的安享晚年。

0: 叔叔，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随时喊我。不光是保险的事儿，什么都行。
1: 我们能不能麻烦你把这房子给卖了？你说孩子不在了，再说我跟他妈我们也不会来了。能把银行的钱啊还清就行。

0: 喂，妈妈。
1: 哎呀，我就想看一下我不找你，你要啥子时候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我和你爸商量了哈，你房子虽然自己付了首付，但是月供也不少钱。我就想把二环的房子卖了，搬到新津去，剩下的钱替你还房贷，不然等到你自己还完都60多了。
0: 你不要买房子，我买得起，我都供得起。我现在有点事情，晚点回给你啊。
1: 哎呀，好。

0: 下一步。
1: 啊，我是张佩。
2: 啊，
1: 你给我做的那个寿险

0: 咱们公司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好吗？你可得趁势而上。
1: 我知道你的性格，安于现状，不想冒尖儿，但年纪不小了，再弄。

0: 去，
1: 太好了，我就是你的坚实后盾，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0: 我不绕弯子了啊。我想把人事关系还是留在北京。
1: 这太没问题了。
0: 那我就算外勤啊。
1: 好，
0: 等到过去之后，把团队组建起来，开展业务了以后，我还是想申请回北京，这么多年待习惯了。
1: 同意，只要你把成都的保费规模做到北京的30%，随时回北京。
0: 30%太多了，新地方20%。
1: 正因为新市场，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5%。
0: 那这样，有万事开头难，给我点时间。
1: 好，试试吧，一试才知道它的精妙。
0: 交代。
2: 你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呢，是我们的服务中心，平时市民来往就在那边。社区发展办呢是在这边。
3: 他们说
4: 王主任，人给你带来了哈。
3: 啊，
4: 哎，这个是王主任，这个是吴云。
3: 哦，
4: 以后啊你就跟着王主任操了，在王主任手底下那是很锻炼人的。
0: 王主任，
3: 小吴。
0: 对对对，
3: 哎，新生力量啊，大家伙鼓掌欢迎。
4: 欢迎。
0: 谢谢。
3: 从今天开始，你就做这个工位。
0: 好
3: 啊，你们互相介绍一下，认识。啊，我先过去了。
0: 先过去了，
4: 再见啊。
0: 好，谢谢。
5: 拜拜，王姐。
6: 你好，
0: 你们好。我叫吴云。
5: 你好，我是郑明天。
6: 你好。我是刘敏。
0: 你好，你好。
6: 听口音，你像东北人吧？
0: 您咋知道呢？
5: 哎呀。听力出来啊，
0: 这也能听出来啊，我没有啥口音吧？
5: 你管这股叫没得口音啊？
0: 这我都收敛了，那您没看着真正的东北人，那都老重了。
6: 哎，我有外地的，我山东的。
0: 哦，是吗？
6: 是啊。
0: 哎呀，那咱们这个办公室语言构成还挺复杂。
6: 是吗？那
0: 其实我妈就是成都人，所以我算一个南北混血。成都话也7-7-8-8吧，反正要是有4-6级，肯定能过。哎呦，
5: 来。
6: 考考你啊！
5: 考考
6: 啊！行
0: 行，
6: 啥子叫头油泼？
0: 蟑螂。
5: 啥子叫伶仃猫？
0: 蜻蜓。
5: 哦，还是可以哎。但是你听得懂，你会不会说哦？
0: 咋可能不会噻？
5: 说的还是有点屁哦。
0: 好。
5: 哎，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吃不吃得来辣哦？是微辣嘞，还是微辣嘞？
0: 那我必定是。重辣，
6: 哟，口气不小啊！哎呀，
7: 咱们啊也别吃的太辣，我觉得这个鸳鸯锅就正好。
8: 不过佩姐，你来北京这么多年，你回成都能适应吗？
0: 那有什么不能适应的？哪来的回哪儿去，这就叫打道回府了。我这就……
8: 那你当初为啥来北京呢？
0: 当初肯定是为了躲父母啊，你不是啊，谁不是啊？
8: 原来大家都一样的，
9: 都一样。我跟我爸妈能好好相处的时间就一周，超过一周就开始吵架。
10: 哟，这才是亲生的，是不是？
8: 是。给你们放点这个。
0: 你们几个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成都啊？没有啊。
9: 我们也能去，
0: 那怎么了？成都、北京都需要人啊。再说人事处的徐姐，人家都决定去了。
9: 那带上我呗。
0: 你去啊？你得考虑考虑。我刚提出来2秒钟，你回家考虑考虑，明天告诉我。
9: 我这有什么可考虑的？我来北京也没几年，没房没车没朋友，去哪儿不是去啊？再说了，那可是成都啊，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年轻人。
0: 哎呀，你要跟我去成都了，你可就不能光玩啊，这个懂吧？
10: 哎，我就不行了，我女朋友还在北京呢，我俩都准备在北京买房买车结婚了。
0: 那你就
10: 对啊，
0: 驻守北京。
10: 行，让我们庆祝佩姐去成都大展拳脚。
0: 呀，对，
10: 来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喂，
1: 活着呢吗？
0: 什么叫活着呢？快活呢？快活。
2: 活着呢，不在群里回个信儿，翻半天翻不着你，没出什么事吧？
0: 我能出什么事儿？我蜜月期，我度蜜月。
1: 就你有老公，度完蜜月赶紧的。
2: 你要不然带老公回来一趟呗？我正好回成都了。
0: 你也在成都？
2: 啊，你在成都吗？
0: 嗯，那云妹儿不是在成都呢吗？我是上哪儿去成都去呗？
1: 吓我一跳。行吧，你考虑考虑我
2: 提议啊，除了你老公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啊。
0: 没说你不重要，我是最近我忙，我太忙了。我
1: 行吧，忙吧。
0: 嗯，行，我先跟你说。嗯。

0: 说喝酒吃辣这一块儿，就咱们几个第一数不出来，那到第一这么多年你稳坐不倒啊。
1: 跟你这样说啊，你来到成都你啥子事情都可以找我，真的。
0: 好好好，
1: 你一喊我，我第一时间冲过去。
0: 要得，
1: 我绝对瞬间冲过去。
0: 好，
2: 点菜
3: 来了。

0: 我老板的孙。
1: 是你啊？
0: 是我啊。你也看直播吗？
1: 咋的？
0: 两个兔头，一份牛肉，再来瓶啤酒吧。
1: 咋了？
0: 这怎么拿出来了？
1: 今天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的。就这些是吧？
0: 啊，就这些。这是在欢迎我回来吗？
1: 兔头，牛肉，
0: 谢谢。
1: 手套。
2: 嗯，给你们换个灯牌，要得不？
3: 要得。
4: 哎呦，谢谢七小弟。哎，你们几个赶快喝点，接下来。哦，谢谢。

0: 可惜。
1: 没事吧？
0: 嗯。
1: 菜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要不来点素的，土豆片。
1: 行。
0: 嗯。虎皮青椒还有吗？
1: 有。
0: 来一个。

0: 没事吧？我给你倒点热水啊。
1: 哎呦，这怎么了，静静？

来，啊，谢谢。确定没事吧？没事，心里想通。嗯，云妹儿，我到家了啊！你到了给我发个信息，我没事。

哎呦，哎呀，灰灰，你睡着了没？哎呦，你整个有点臭味。哎呀，对。

0: 爸爸妈妈，我给你们两个道歉，一个牙刷刷头用三个月都亏了，我让你们用了一年，我对不起你们。
1: 哎呀，没得事，弟弟那个事情哈，你不要哭嘛，没得事。好，妹妹，明天就去买新的哈。好，
0: 妈妈，我问你啊。你这个沙发咋子？
1: 哎呦，这个沙发没得事，就是脏了，我还没有收拾哈。你不管嘛，不要哭嘛，妹妹。
0: 你晓不晓得，我买了一个好漂亮的沙发给自己。你那个沙发。妈妈，对不起，对不起。
2: 你自己买沙发又不犯法，幺儿，啥子对不起对不起嘞？
3: 哎，来来来。吃个梨子，醒醒酒。哎呦，快快，还有水，油茶。
0: 大妈，我去北京那么多年，我给你们打电话打的太少了，你们打过来，我有的时候我还不愿意去接。哎
1: 呀，没得事。
0: 我现在长那么大了，我以为给你买个电动牙刷，发个红包。我都是关心你了，妈妈，对不起啊，老二。哎
1: 呀，好了好了，
0: 妈妈，妈妈，我那个银行卡的密码你都不晓得是不是？我跟你两个说，我绝对不会死，我要活到一百岁，妈妈。
1: 是，好，
0: 我真的要活到一百岁。
4: 好了嘛，不要哭了，妈妈想你。
0: 我要带你去吃最好吃的东西，我给你买你想买的东西。
5: 好，我晓得了啊，你不要哭，妈妈。
6: 幺儿，你就很优秀了啊，爸爸妈妈一直都很为你感到骄傲。
0: 你今天你就是战斗。
4: 哎呀，你看你们是活动。
7: 你还给你爸爸充脑子哦，哎，要不得哈，妹妹。
0: 妈妈。啊。我以后要变成最乖的娃娃。
1: 嗯，好。
5: 什么？干嘛？
1: 起床了噻。
5: 你可不可以让多睡一会儿啊？
1: 昨天晚上是你自己跟我说的，说今天早上无论如何把你喊起来，你不能迟到，你要卷，你要把自己卷成花卷。
5: 我还说啥子了？
1: 哦，算了，搞完就算了，都不重要了哈。你就是卷成啥子，我都是愿意的啊。现在请你停止你的这个躺平的行为，马上起来去吃早餐。
5: 哎呀，我真的是晕了。妈，哎，咋在中饭啊？
1: 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3: 早餐最重要。
5: 你这些弄得太夸张，太多了，谁能吃得了？他们三个在这爪子。
1: 我们温暖的一家人。
5: 那个是哪个捏的？我有点太丑了，脸有点长了。
1: 不丑，这个是老汉儿请专家专门捏的。这个是你小时候最可爱的时候。
5: 你可不可以把他们三个请走？哎，
1: 好嘞，老汉儿，啊，把他请走。
3: 好，对不对？
5: 哎呦，真的是。你做太多了，哪个吃得完了？
1: 没得事。
5: 这啥子？
1: 这个是鸡汤，
5: 早上都喝鸡汤，哎，
1: 喝嘛喝嘛，
5: 哎呦，还有咖啡，
1: 哎呀，喝鸡汤身体健康，小心烫哦，要是觉得烫的话就溜到边边喝哈。
5: 我会哟。
1: 咋个样？
5: 暖暖的。
3: 好。
5: 老汉，你这个真的是可以啊。

0: 梅儿，要是累，你就回来嘛，啊，身体最重要。
1: 我不累，我得行。
0: 哎，有病你也不要怕，啊，爸爸妈妈陪着你，啊。
1: 我吃那些个有营养的东西，我得啥子病哦？最健康的都是我了。
2: 你没得事？
1: 我啥子事哎？我现在有点难受，喝多了。咋子也吃嘛？哦，
0: 那就好，那就好。吃嘛。那你多喝一点汤。
1: 要得。多喝，多吃。我走了。
3: 哎，你刚刚休息了没得两天，你要出去找工作去了嗦？哎，还老汉送你嘛？
1: 我找什么工作？我回来开公司了，好吗？我出去了。
3: 嚯哟，你净跟我说些鬼话，你哄我，我根本不得相信。过几天你就不晓得散到哪儿去了。
1: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待的真的有点久。
0: 哎，你等一会儿，我开车送你。
1: 哦。送什么送？我坐地铁，坐地铁。
0: 这个时候地铁全是人啊！
1: 哎呀，能有北京地铁人多啊？走了，别管我了，我先。
0: 你等一会儿吧，我。
1: 哎，我看见了，在这儿。
3: 你看嘛，他那么慌慌忙忙的，到底干啥子去了嘛？
0: 你讲啥子普通话
3: 嘛？我咋个现在也开始说起普通话了？我普通话说的还可以，我给你说，真的。
4: 娘娘，
3: 有点香了。胡哥，我要三个锅盔。
5: 哎，好嘞。
3: 分开装哈。
5: 好的。
1: 有点香哎。
5: 哎。
1: 多少钱哦？
5: 三个6块。
1: 要得。你看一会儿啊。
5: 哎，好嘞。
1: 啊，谢谢。
5: 慢走，美女。哎，吃好再来啊。
1: 哎，阿姨。
6: 哎，回成都了。
1: 啊。
6: 哎呀，差点不洋气。
1: 谢谢你。
6: 上班了。
1: 啊，上班去了。
6: 哦，好好好。
1: 感受一下成都早高峰。
7: 有家属陪同吗？
1: 没事，您跟我说就行。
7: 先给你开一个血常规检测吧，看看结果。
8: 应该在左边。左边。
1: 哎呦，
8: 哎呦，哎呀，天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先帮着解一下。不好意思啊。哎哎哎哎，护士小姐。
9: 哎呀，天
8: 哪，这里吧。
9: 哎呀呀，哎，真是抱歉啊。你，
8: 姐，快过来
9: 啊！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姑娘。
1: 没事。
8: 这这这这这。
10: 早，
1: 换新发型了。
10: 我俩昨去太古里了。那阵仗你不整个新发型都不好意思开逛。
1: 行，发型这样行，就是得这样卷起来。
10: 佩姐，你这谐音梗一点都不好笑。
1: 啊、哦，真的，给我家门口卖锅盔的。
10: 哟，
1: 你俩都尝尝。
10: 行，
1: 算是欢迎你们来成都。
10: 那我们就战胜困难，卷翻成都。

0: 哎，小萌啊，哎，我是北京来的张佩呀。啊，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在这门口了，你大概什么时候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我刚出门出晚了，咱也平常也没什么人来。
0: 哎，没事，
1: 都关着的。先进吧。
0: 哎。

0: 我天，怎么这么黑呀？哦，平常没开着灯嘛，省电。咱们要不去个保洁？
1: 别保洁了，咱们整吧。先把车拉开吧，我这锅盔我……哎呀，你说这点小咳嗽要做这么多检查。
2: 检查一下嘛，我问一下啊，护士小姐，请您看一下前面还有几个人？
3: 还有一个人。
2: 哦，谢谢啊，前面还有一个人。
1: 看这能有啥问题吗？这？
2: 哎呀，你就让医生看一下嘛，你照我说，要是全身做一个检查才对呀。
1: 哎，你真的是小题大做。
4: 丁玉兰女士，
2: 哎，来来来，这儿。
5: 哎，小董，干嘛呢？别愣着，把树推上去。
3: 啊，好。
5: 树。你，哇，这么沉，
3: 沉我的。
4: 王爷，别走。把灯熄。
6: 男人像是 Tom， 女人像是 Jerry。 Tom 永远追着 Jerry 跑。
7: 女人像龟，男人像兔，兔子跑得再快，最终还是会输给乌龟。
6: 女人有时候就像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她外表丰满，内心空虚。
7: 男人更像一棵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后面这人谁呀？
9: 啊，导演，我叫董佳熙。
8: 我管你叫什么，来干。
9: 那我把这
8: 下去。啊，
9: 对不起。
10: 来，继续。
11: 行，有点样了，是不是？歇会儿，咱几个开个会。哎呀，今年我们成都分公司的这个保费的额度得达到北京分公司的25%。你别儿，我明白这个二线城市分公司一般的指标都在10%到15%，咱们确实有点高，但是我觉得有信心。我们现在呢，主要任务接下来是干嘛呢？招聘。我已经把咱们的招聘信息发到各个网上去了，我们大家没事也都转一转自己的。咱就这样吧，反正就咱四个，我这个成都当地贪吃蛇，带你们去吃好的，好不好？
12: 好
11: 的。
12: 终于到这一步了，
11: 你看，走。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猪扒饭就是在这儿，就是这一季。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还关门了呢？
13: 姐，这家店早就不在这开了呀。
11: 我天哪，这还弄尴尬了，这还。没事，我还知道旁边还有一个别的好吃的，叫那个芋儿鸡，是不是？哎，你搜一下，芋儿鸡就是芋头的芋。
13: 芋儿鸡。
11: 关蛋，咱老吃这家猪扒饭关门了，都不知道搬哪儿去了。搜着了吗？
12: 姐，你说的是这家吗？
11: 对，就这个，是在这旁边吧？我看看。
12: 等位87桌。
11: 哎呦，我想想吃什么啊，别着急啊。
13: 真是。
12: 你再着急。
11: 走，跟我来。走，我们走这边。哎，小姐。
14: 喂，东海，你是不是回成都了？
11: 这消息有点灵通哦。
14: 既然回来了，晚上一起，我们就私底下聚一下，没几个人。
11: 有点忙。下次。
14: 我正好介绍几个人给你认识。你好久没回来嘛，给你拓宽一下本地圈子噻。
11: 要得，走。认识。
15: 肺部占位和肿瘤标志物都有所增高，从 CT 上已经看。

0: 看得出来有明显的肺部恶性实性障，我们要做一个进一步的全身检查，来明确诊断和分析。
1: 医生啊，我想请问一下，这能治好吗？在全身检查和病理学诊断前，这个都还不能确诊是癌症。
0: 即便是，也不要太害怕。医学在发展，现在啊，很多的癌症。
2: 都能痊愈的，是吧？<笑>哎呀，你干嘛？我妹妹多愁善感。
3: 不这样，
2: 你来不来？紧张啥？没事儿的。<笑>今天就先到这儿，演员和各部门都早点回去休息。明天带妆连排，大家都打起精神来。今天我谁也不骂。 给你们所有人一次机会，谁有问题谁自己心里知道，该反思的反思，不许再出现今天的问题，谁有问题谁自己走人。

0: 猜不来。
1: 怎么回事？
2: 我都到了。
3: 来，猜猜
0: 猜。哎呀，猜猜你们搞。
4: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哦。
6: 好久不见。
3: 哦，你吃啥子东西？你啷个胖成那个样子啊？
5: 结婚了噻。
3: 哦，真的。
0: 生活比较幸福。
3: 哦，真的是。
2: 咱们差不多快一年没见了。
3: 一年有一年吗？一年一年整
0: 了。
3: 一年了。
2: 挺好喝的。
5: 这回回来不走了吧？
3: 暂时不走了，我们公司在成都开了个分公司，这不把我弄过来了。
2: 叫张总，
3: 就是叫张总，张总。
0: 来来，走一个，张总喝一个来。
3: 哎，你这头发也见少啊你啊。哎呀，
0: 工作太辛苦。
5: 张总，你那充电宝借我用一下噻。
3: 来，给你。
5: 谢谢哈。
0: 哎，对对，我跟你说啊，刘超跟他婆娘离婚了，晓不晓得？
2: 好久的事。
5: 啥事都不晓得。
0: 你晓得啥子嘛？
2: 不，他们以前经常吵架的。
0: 是噻。你们两个最近去看朱旭龙跟晴晴没有呢？
2: 没得时间的呀。
5: 那样嘛。
0: 不要太担心，听说啊，恢复得还不错。
2: 哦，还行，我们去看看。
0: 哦，一路接一路约呀。哎，你是啥手机？
5: 华为
0: 嘛。你手机壳好丑哦。
5: 哎，像不像你？
0: 像我还。哼不是人胖吗？
2: 你们说的话很容易让人去误会的哦。
5: 想不想谈嘛？
3: 哎，实在是对不住了，公司有点急事，我现在就得回去处理。
0: 啥事的？
4: 刚坐下就要走。
3: 突然的，临时的，临时的。回急件，我罚一个行吗？来，快点。
0: 啥子东西？
3: 我争取忙完了再回来，好不好？
0: 说实话，
2: 等你哦。
3: 争取，争取。
4: 什么争取？必须回来。
0: 必须回来，
2: 干快点。
4: 要得。
3: 这是我叫的车啊。韩先生是吧？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7: 我呢就是成都本地人
3: 啊，
7: 有车，
3: 哎，
7: 没结过婚。

0: 吴云啊，哎，咱们这个街道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嗯，有5个社区，3个学校，然后和咱们工作接触多的地方呀，我都和你说完了，你看看你这块还有啥问题没？
1: 没有了，姐，特别清楚，谢谢您啊。
2: 向前看，上去。
0: 尤其是啊，这个地方得特别注意。
1: 哦，好。嗯，
0: 还有啊，这个时间段和傍晚的时候，嗯，
1: 怎么的呢？您说，
0: 这两个时间啊，帅哥特别多，快记下来。你看，哦，呵呵，这家店以后可以常来。
1: 好吃是吧？
0: 好吃不重要，
1: 那便宜是挺便宜。
0: 那是因为这家店经常有帅哥出没。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那咱们闲区这么多帅哥吗？
0: 就我们在训练场看到的那哪到哪呀，等他们救援队全部出来的时候，帅哥乌泱泱一片。
3: 老板，哎，二两素椒咋讲？
1: 哎呀，哎呀，哎，主任，主任，啊，
3: 下班时间啊，不要那么拘束，坐坐。哎，好，都点了吧？
1: 啊，点了，点了，您看看吧。哦，
3: 我点了，我点了。
4: 今天老二请客啊。
3: 要看就看，偷偷摸摸的，啊，大大方方的看。我过去联系联系。哎，
0: 主任，
1: 不用不用，哎，
0: 我都已婚妇女啊。
3: 孔雀开屏，自作多情。我能为你吗？我为小吴解决问题。
1: 主任，那我也不用啊，主任。
3: 没事没事，
1: 主任。哎，
5: 王主任吗？
3: 酒宴队的兄弟伙，
6: 志明啊。哎
3: 哎，跟你们说哈，我们办公室调来了一个东北女娃子。单身，哎，你们这儿有没得单身的？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啊，小吴，小吴，哎，哎，打个招呼，哎，单身，哎，单身啊。
0: 帅吧，你这挺厉害啊，你这上班第一天，主任把对象都给你分配了，
1: 你得了吧，姐。
7: 韩姓是吧？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8: 我呢，就是成都本地人啊，有车，哎，没结过婚。
7: 好好，
8: 想找一个事儿少话少的。
7: 哎呦，那可能就没那么合适，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得多说多做。哦，
8: 哎呀，那，哎，你挺有事业心的，约见面还约在公司里。
7: 啊，我不应该有事业心吗？我要是没事业心，那可就坏菜了。
8: 啊，这样啊。
7: 您是觉得？
8: 我觉得不太合适。
7: 哎，没事没事，没关系，谢谢您啊。哎，
1: 坐吧。
7: 好好好，慢走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再见。

0: 我是。
1: 你今天晚上肯定得拉稀，让我妈说你，
0: 别啰嗦。
1: 辣。
2: 无日无论，无菜不
3: 哦，来了来了，
2: 哪儿？
3: 嘿，
4: 谁呀？哎，你晚上有点早哈。
2: 哎，有点事耽误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我说你这儿有点没意思哦。我师爷陪我喝酒，你还迟到。
3: 我错了，我错了。
2: 把三瓶来。
3: 爸，客气。
2: 来来来，兄弟伙，慢点吃啊。
4: 哎，哎呀，老大，你不要紧的嘛，坐到，我两杯都。哎
2: 呀，不得行，你们还有十来串没烤完嘞。
5: 等啊等啊，喊徐阳去烤。他迟到了，你罚他。
4: 可以。
2: 有的有的有的。哎呀，我也好久没有尝到你的手艺了。哎，
3: 你们喝吧。
2: 来，坐，坐，来，老大。
6: 这个名儿也起得太随便了，老邓烧烤。
7: 你看现在烧烤都长成这样。
8: 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
9: 那不嘛。
6: 又在这看。
9: 哎。说你怎么长这么面熟啊？
8: 你认识啊？
6: 不是，这是要去哪儿啊？还吃一顿啊？
9: 谢阳
8: 认识
9: 啊？谢阳啊啊！好久不见，你咋个在这儿呢？
10: 哎，咋的是你们嘞？好巧啊！
8: 谢阳哥，
10: 云妹儿来找你姐玩来了。
8: 张佩没有，我在这上班了。
9: 张佩，
10: 我是吗？
8: 跑到这儿了啊！你怎么干烧烤了？
10: 来，快尝一下。
8: 谢谢谢谢。
10: 三四的三四的，哎，尝一下。
6: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8: 这个位置真是不错，
10: 是这位置还可以，反正白天就靠那个写字楼，晚上就靠着那个居民区了。
8: 嗯，那是重点吗？重点是离他公司近啊。
11: 为啥得离黑野公司近啊？
8: 啊，好，这那边好。
10: 那你快尝一下，厚不厚口？多找我生意啊。
11: 哎，姐，你刚才是不是吃饱了？
6: 哪里吃？我吃过饭了。
11: 啊，这挺好吃，
6: 我下次吃。你这自己的摊儿怎么叫老邓烧烤呢？
10: 哎，也不是非要姓肯才能卖炸鸡噻，加盟的。
6: 要得要得。
10: 来，你们坐到吃嘛。啊，
6: 不了不了，我还要回去加班，我们公司有还有事儿。
10: 还回家
6: 啊？走了走了，我们先走了啊，走吧走吧。
8: 哎，多少钱？
10: 什么钱？快走快走，试吃试吃，快走快走。
8: 啊，就你以后多照顾人生意，离得那么近。哎，你离那么近，你以后给他送过去吧。
10: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6: 走了啊，
10: 慢走
6: 啊，
10: 慢走。
8: 拜拜啊，
9: 拜拜。
10: 哎，那等一下，加个微信噻。
8: 这没有微信呢，还呀？
6: 这么多年都没怎么联系过，加个微信，好大的事！
8: QQ上都能搜到了，这还加不上，
6: 加一个。哎，没有信号
8: 啊！我有热点来，姐那儿 WiFi。
6: 有了。
10: 想吃啥烧烤，随时说，
6: 要得，
10: 给你送过去。
6: 要得要得，走了，拜拜。
10: 慢走。
8: 拜拜，翔哥。
10: 拜拜啊！拜拜拜拜。
8: 那签子都拿走吧。
10: 走走走，
8: 塞牙了。
2: 谢老板，服喽，服喽，
10: 啊，服。

0: 你们说我们上来会干啥的？我想学秦仲，
1: 多适合你嘞！数学那么好，到时候大办公室大楼里头坐起，把知识的。我不喜欢这个，我觉得吧，世界上的所有关系都是那种交换，而金钱又是这个世界上流通最广的东西。钱不只是欲望，更好的了解它，还能看见历史发展的轨迹，掌握人生的安全感。
2: 行，来。那天，连半步。
3: 谁啊？你嘞？我啊，不长大就开个烧烤摊好了呀。
1: 那种，
3: 下雨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韭菜直播我不出。哎，想啥子时候出摊就啥子时候出。
1: 小兄弟啊，照你那个想法卖烧烤，
3: 等一趴只有我独享。
1: 没干啥。 大不了我把你烧烤摊收购了，让你在我公司那头摆个摊儿。我饿了，你就给我烤份儿上来，反正烧烤我也天天吃。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日均成交额跃上200亿元。近期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暖风频吹，力度、密度、精度均显著提升。来自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八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达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深圳八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8.5%，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今年以来，一场把非机动车请进门的行动在全市悄然铺开。学校腾出空地，医院划出专区，商场开放内部空间，89家社会单位打开大门，充分盘活停车存量，将4.3万余个非机动车泊位从内部专用变为公众共享，有效疏解公共空间停放压力。秋季新学期，北京230所中小学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700个校园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新增399个智慧食堂，截至目前已累计改造建立700个智慧食堂，占全市2105个中小学校食堂的1/3。
0: 9月2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发布会首次集中披露本届文旅专题多项升级亮点。
1: 展会落地首钢园，工业遗存硬核空间与前沿文旅科技碰撞交融，数字文旅新场景，京味文化国际化表达成为两大核心看点。
0: 在发布会上，多部门联合对外释放文化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信号，一大批新技术、新体验、新产品将集中亮相服贸会。
2: 本届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设置在首钢园7号馆、9号馆，展区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汇聚413家参展单位，其中外资机构49家，国际化率11.8%。展会依托首钢老工业厂区独特空间，把传统文化活化、数字科技体验、国际文明交流融为一体，实现工业风貌、文化内容、数字科技的多重碰撞。
3: 以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前沿数字技术实现从静态陈列向沉浸式体验转变，激发文化新质生产力，展现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丰硕成果。文旅科技板块带来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款生成式 AI 吉他、人形机器人等创新项目，全方位展现数字技术赋能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广阔前景。
2: 文博板块是本次专题一大亮点，展区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打造三大体验板块，文物艺术品区块链

0: 况。那特别提示就是咱们秋季的花粉的浓度划分等级呢和春季呢还不太一样，因为夏秋季的。
1: 化解过敏风险，虽然当前各方正在积极的治理，但是像张扬这样啊，已经进入过敏期的人啊，恐怕也不在少数啊。
2: 而且呢，你看，不仅是人数群体多啊，这个过敏的反应也是多种多样。有的人呢是打连串的喷嚏，那你像我就是眼睛痒，有时候痒到这个都睁不开啊。包括有的人是嗓子痒到说不出话，甚至有的是皮肤啊一碰就起这个红斑，
1: 这么明显啊。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面对来势汹汹的蒿草花粉，我们到底该怎么防怎么治呢？接着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每年八月中旬到九月底，蒿草进入集中散粉期，这也是过敏患者最煎熬的40天。虽然过敏不是什么影响健康的大事儿，却足以让人坐立难安，甚至连正常生活都成了奢望。
4: 我查的是对那个蒿草过敏，然后我是每年的八月上旬开始，然后到九月中旬这个时候会加重，然后目前我主要是以那个嗓子痒还有眼睛痒流鼻涕比较多，严重到就是你干着活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就影响你工作，嗓子痒就是你很难受。
3: 这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花粉过敏很少单打独斗，鼻腔遭殃的同时眼睛往往也难逃一劫。临床数据显示，超过80%的花粉过敏者会同时出现眼部症状，这种鼻眼联合反应常被患者忽视，以为滴点眼药水就能解决，实则治标不治本。
5: 那么季节性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话，就是以花粉过敏为主的这一群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话，过敏性结膜炎的这种合并率会非常高。那么研究表明的话，将近有85%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可能同时会合并有这种过敏性结膜炎的表现为眼睛痒啊，流眼泪啊，红肿啊等等。
3: 除了鼻和眼，皮肤也在秋季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面部、颈部等暴露部位容易出现红斑、丘疹，瘙痒难耐。而应对秋季过敏，关键在于一个防字，明确过敏源后，不必等到打喷嚏才开始吃药，而是在过敏季来临前就主动采取物理隔离措施，关窗、使用空气净化器、出门戴口罩，这些简单动作能有效降低发作频率。不过很多患者最关心的还是这病到底能不能去根儿。
5: 如果说对这种蒿草过敏的话，我们免疫治疗的原则是把我们蒿草的主要的过敏原、过敏成分纯化出来，制备成不同浓度的药物，然后呢经过舌下含服，或者是说长期的在你皮下做注射，然后经过3到5年的这种治疗以后呢，你机体免疫可能针对这个过敏原的反应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后就算你碰到这种过敏源的话，可能也没有这种经典的过敏性反应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控制的这种，这是我们说的免疫治疗。那么市面上现在有说一些生物制剂啊，可能在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口中认为它是一种脱敏治疗，其实上是一种误解，它事实上是一种针对这种症状控制的一种生物制剂啊，是一种针对我们过敏环节中的某一个环节设置了一种抗体，把它这个过敏性的反应阻断掉啊。其实这一种治疗方法的话，也只是对症治疗的一种方法，它并不能根治过敏性这样一种疾病。
3: 此外，九月初还有一种皮肤问题极易被误认为花粉过敏，它来势更急，痛感更明显，而元凶并非植物，而是一种有趋光性的小虫子。
6: 它在八月中下旬以及九月初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它其实给人们造成的皮疹呢，大部分不一定是过敏，而是一种刺激，它是一种刺激性皮炎，是因为这个隐翅虫呢，它是有一个非出现一些相对来说刺激性的一个症状，通常呢，它表现呢就是那种条带状的或者是像鞭打一样的那种浮肿性的一个红斑，在浮肿性的红斑上呢，会有一些小的一个水泡表现呢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刺痛感，或者是瘙痒感，就是痒痛感，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般呢，它这种虫子呢，是喜欢发生在一些雨前雨后，就是潮湿的一些环境。还有一个呢，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有趋光性的。就是比方说，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家里亮着特别亮的灯，但是没有纱窗。

0: 光，它有可能就会飞到屋子里去，然后造成这种隐翅虫皮炎。它的造成呢，就是比方说它趴在您的身上，然后你用手拍了它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刺激性的毒素就会非常的刺激，然后你手再摸一下，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皮炎的反应，这种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秋季过敏的对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认清过敏源，科学预防，理性选择治疗方案才是安然度秋的关键。如果您或家人正被这些症状困扰，请尽早到正规医院进行过敏源检测，切勿自行用药。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2026年，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我们的生活场景。它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手机里的应用，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试用，甚至可以带回家的消费品，改变着我们逛街、旅行、品尝美食等多个生活场景。
4: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投向北京的核心商圈。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商场出现了这样一种新事物——机器人体验店。以前呢曾经只在展会上才能看到的科技尖货，如今啊就摆在商场里，工人呢随时尝鲜现场体验。那么这种 AI 新物种到底谁在买，又为何如此的受欢迎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5: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和盛汇的地下二层，大家看我旁边这家店啊，吸引了很多人。这里呢不是网红奶茶店，也不是潮玩文创店，而是一家机器人集合店。
1: 这家店今年5月才正式亮相，开业首月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一个卖机器人的店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5: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还挺听话的。来，咱们转个弯，握手，
6: 真好。
5: 哎呦，太友好了这也。所以我就说，如果是在小区里溜这么一只电子狗，那我绝对是这个小区里最靓的仔。
1: 这个四足机器人可不只能打招呼、能互动这么简单，它还能成为生活中的小帮手。
7: 比如说，我们其实有这个外的这个拓展板上面可以去，这个载物，最大载重是12千克，拖拽力能够拖拽到的是200斤，大概100斤。
5: 拖拽200斤的东西，然后上面还能驮20多斤的东西，是吧？
7: 是的，整体这个21厘米以下的这种台阶，它是完全都没有问题的，包括斜坡台阶都是 OK 的。它目前的算力的话是128 TOPS，这个算力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和7万左右的这种机器人机器狗去进行比拼的。
5: 它现在售价大概是在10000多，是吧？
7: 12988，我们目前有个600的券，大概是12388。
5: 那比如说像这个10000多哈，在咱们商场里也得算是买一个大件了。那它在咱们这个店这个销售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7: 您可以看到它的位置，我们其实是给到了足够优势的一个位置。对，首先的话，它其实是本身大家对于这个具身智能的这种 AI 也好啊，或者说这种机器人也好，大家关注度是足够的。给了它一些落地的场景、实用性的功能之后，大家是愿意去接触它，同时去购买它的。
8: 可以帮我驮点东西，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非常可以的。比如可以平常拿很多东西，它要是能帮我干活，那我还是很乐意带着它的。
1: 和一般电子类产品只需看参数不同， AI 机器人的体验感和实用场景更需要一个可以实操的环境，才能让消费者有更好的了解。这也是这家机器人集合店一开业就备受关注的原因。机器人再也不是只能在电视上欣赏的产品，而正成为慢慢走进我们生活的商品。
5: 感觉自己都变聪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个不会弹吉他的人，你看居然能弹出曲儿来了。其实不是人变聪明了哈，是这个吉他智能，这可能就是智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店里不同种类的机器人琳琅满目，光是智能吉他就分有弦的、无弦的、大个的、小个的，种类繁多。除此之外，还有帮孩子读绘本的萌宠机器人，精通多类棋艺的下棋机器人等等。从智能穿戴到智能家居，这里基本覆盖了市面上主流的 AI 消费级产品。
9: 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我下下棋想找人陪我下棋，但是没有，你有个这个在家就很方便。或者其他的一些娱乐型的游戏型的那些 AI 智能的机器人都挺好。
10: 尤其这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些计算，就是说这些小机器人，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应该是很有用的。
5: 哦，其实不光是年轻人，就是老年人也会有需求，
10: 对，尤其是那种独处的老人，他比如说聊天啊，那个互动一些东西，你比如哎说我想听唱歌了，就这种互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1: 通过采访，我们感受到当下 AI 加消费市场已迈入全年龄多场景的新阶段。大家对机器人需求越来越旺盛的背后，是产品越来越智能，更好的产品正在满足人们更多元的生活需要。
5: 其实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这种直接下坡，感觉人一下要冲下去。
7: 但是您一开到这个地儿，应该是它会自动给你提，它再给你抬升。
5: 哦、对。感觉出来了，其实我并没有前倾哈，而是这个身体还依然能保持一种直立的状态。
7: 对，当您走到平地的时候，您更会感受到这后边就起来了。
5: 哦，就座位有一
7: 个调节，它在给你抬升。对、
1: 这个长得像轮椅的产品可不是普通轮椅，它是一台具身移动机器人，专门适配老年人日常出行场景，可以轻松实现上下坡通行，而旁边这台还能直接爬楼梯。
7: 每一次最少让你锁住三级台阶，
5: 哦，
7: 这样的话是保证绝对没有问题的。即使是极限情况下，我到这儿没电了，
5: 哦，
7: 它是锁死在这儿的，不会说没有电，
5: 不会往下滑，
7: 没有电了，哗下去了。
5: 比如说像这种轮椅，它的一个续航能力能到多远？
7: 这一款的话是25千米，然后另外一款的话，这个X13的话就是这个全地形的这一款是35千米，
5: 哦，
7: 基本上足够覆盖老年人的这个日常出行的生活的半径，对。
1: 这种具身移动机器人售价从10000多到50000多元不等，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开店以来销量十分可观。同样店里十分畅销的还有这个主打陪伴聊天的小机器人，
7: 它的话其实定位是一个 AI 的潮玩。传统的我们可能看到它的外观其实是比如说复古电视机头、球衣、球鞋，这种潮玩的元素是很丰富的。
5: 对，
7: 首先的话它接了豆包和 DeepSeek， 就是说让你问各种问题它都能对答如流。另外一个的话，相比于传统的 AI， 它的话会有这种情绪的反馈，比如说我可能生气了，我怼它，它其实会生气，会回怼，会有这种情感的色彩。
5: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怎么办？
11: 我讲笑话不是好笑的。你别嫌弃我了呀。
5: 不嫌弃。
11: 有一天，小僵尸去参加考试，结果
12: 美洲豹的一种形象，因为在玛雅人看来，这个太阳呢，除了要在上界进行运行啊，当它在下界或者是在黑夜进行运行的时候，就需要化身成美洲豹来保护自己。大家如果去细看像美洲豹的这种面容啊，会看到它的猫科动物的这种猛兽的瞳孔是向中间靠并且向上走的啊，所以这个面容呢是跟美洲豹的面容非常像的。除了像这种啊带太阳神面容的这种建筑外立面的这种构建以外呢，在玛雅的很多像很多雕刻中其实都有这种太阳神的形象。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玩着捉迷藏。

长的寻味游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颗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鲜嫩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之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斌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 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儿。
1: 我要吃多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1: 真的要吃蟹味，腌平头的腌巴菜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蟹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清晨，怒江两岸薄雾弥漫，何世定家的房前屋后，灌木丛里的酸木瓜已经成熟。经过薄霜的覆盖，木瓜的酸味更加劲道。夫妻俩沾着薄雾采摘的酸木瓜，是制作普米族酸干的重要配菜。酸干是普米族的传统美食，每年的寒露前后，酸木瓜成熟就是制作酸干的时令信号。酸干的手艺是家传，爱吃的何世定接过父辈的手艺，还增加了自己做。鹅根肉圆是一道极费刀工的菜，苏英将鹅根、鲜肉细细剁碎，肉末要剁得比鹅根更细。苏英将剁好的肉末放入鹅根，加入鸡蛋、盐巴、淀粉以及搅拌均匀，再揉成肉圆。
2: 不要太稀，稀了你就那个月子就揉不起来，就放就行了，
0: 肉圆待在蒸锅需要20分钟的烹制，苏英开始为鹅根肉圆做配料。热带的各个时令最不缺的就是菜，胡萝卜和莴笋去皮切丁，起锅烧油热炒，放入佐料，一份鲜美的配料汤汁就做成了。柔软嫩滑的肉圆出锅， 苏英将汤汁浇到肉圆上，汁液四溢，仿佛是溪流淌进山丘，滋润大地，撩起了一抹红绿。苏英的葛根系列菜除了蒸煮，还能油炸、生吃、煎炒。加工成粉的葛根与温水相恋，在玫瑰酱的催化下，成为热带阳光里一道清凉甜蜜的绝味。躺在冰片上的葛根片蘸芥末入口，如同遇到火辣又甜美的恋人。葛根遇上豆腐，山野的甜钻入大豆的清香。

0: 桥两闸，构成了通惠河城内段的核心工程体系，完成了从源头引水到入城通航的完整逻辑闭环，也成为大运河工程智慧留在京城的鲜活标本。从万灵桥一路向东，通惠河与北运河在通州交汇，整条北京段运河在这里铺展成最开阔的画卷。如今的通州大运河早已不再是漕运航道，而是成为了市民共享的生态廊道与文旅空间。
1: 我从万宁桥南下呢，现在就来到了大运河二号码头。今儿来干什么呢？来坐船。不过呀，可不是我一个人来的，还有两位朋友陪着我一起泛舟大运河。
2: 今天邀请主持人和两位老师体验一下咱们现代的整个的船体的一个变化。
1: 咱们现在就上船来。哎，

0: 影响呢，我们的船也开动了哈，现在呢是缓缓地驶向了运河的中央。石老师可是咱们通州的本地通了，是不是？啊，那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哈，说先有的通州，才有的北京城，所以特别想听您来说一说。
1: 我们这个通州呢，当时叫什么呢？叫路线。
2: 路线。
1: 哎，道路的路。
3: 啊，对。
1: 这条河呢，当时呢就把这个路字加了个三点水儿。金代开始，它因为有了这个漕运通济，这样呢它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它就升为州了。
0: 其实在很多老通州人的这个记忆当中，白老师可能都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有一段时间它的这个水质也变差了，生态也遭到破坏了，但是我们现在放眼望去是这种蓝绿交织啊，清新明亮。
4: 实际上这个水质的变化是由一个历史上清澈变污，又从污还清的这样一个过程。08年开始吧，先进行了一个北运河流域水系的整体的污水治理，这样污水处理率呢从原来的70%就是达到了现在基本上97%。第二呢，就是对河道进行了这个疏挖，河道的底泥啊我们进行这个清除无害化处理，消除内源的污染，而且呢对河道进行一些拓宽，增加一些水面和这个蓄水量，这样对这个生态环境呢提高一个基础条件。
0: 那么白老师，在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框架下，我们三地共同治水共同护河是怎么去发挥这个协同作用的呢？
4: 因为咱们北京是在这个河道的上游，北京把污水治理干净了达标了，就减轻了下游省市的这个负担。2022年4月份开始首次实施了这个生态补水，现在应该生态补水量应该到5亿立方米以上，一方面增加了水体的自净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回补了地下水，涵养了这个生态水源。京杭大运河呢当年呢也是实施了近百年来的首次的全线贯通。从2022年开始呢，京津冀三地签署了一个生态补水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所以说这个生态补水是咱们北京市作为上游做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吧。我们老说副中心时代的北运河就是另一个标准了。
5: 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不断深入，这条千年古河正从文保治理的生态线加速转变为串联文旅消费的活力带。如今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已成功晋升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北京中轴线以东首个国家5A级景区。2025年，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近700万人次。沿河布局的运河西岸街区，开街一年多，累计客流量已达489.96万人次。水上观光、沉浸演艺、水岸市集、赛事活动，多元业态沿着河道次第铺开，让沉睡的运河遗产真正变成了市民可感可及的生活场景。
0: 所以你看现在包括我们大运河的一些滨水的休闲活动呀、游船呀，其实都成为了我们文旅的新名片，
6: 越来越
0: 是不是？那这些文旅项目的打造，郭总来说一说，我们最想带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最核心的感受是什么样？

0: 其实你看大运河现在这么深厚的底蕴文化，那我们需要把文化做得活起来，那咱们要用不同的内容去填充。去年咱们在整个的那个运河的西岸，我们打造了一条运河西岸街区，东岸马上要建设咱们整个在奥体中心进行升级。那未来西岸是休闲加生活，东岸就是体育加生活。包括咱们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咱们大运河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整个在金龙巡游、龙舟赛，然后超级端午节，咱们整个的客流量已经排在北京第一
1: 啊
0: ，Number One，
1: 怪不得我们在那个时候感觉社交媒体上都被刷屏了。
0: 是的，2024年的时候，咱们经济已经在护送了，已经开行了。然后这样就是呈现了我们以前的漕运的盛景这种文化。我们在经济季要整个的串通，这是咱们在未来马上要规划的。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回声哈，就可以看到我们运河身后的这个运河商务区了，
2: 对，
1: 对吧？我们各种写字楼林立。其实池老师，这在过去我们漕运繁华的时候，岸边是不是应该就是一些会馆呀、商行啊，或者是
0: 没有
1: 酒楼都没有吗？
3: 没有没有，我们一会儿啊，一会儿要到通州城那儿
2: 啊、
3: 那边不就是码头了吗？
2: 嗯，
3: 刚才啊，
1: 码头会非常的繁华。
3: 哎，码头是这样的，咱们通州这个码头，在从明代的嘉靖年间，一直到停航，就是1900年，
2: 嗯，
3: 停航，
4: 清
3: 这一段时间，它应该说是北京啊最大的皇家码头。
1: 是，所以我们说起这个通州运河的文化哈，还有运河的历史，它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得清楚
2: 的。
1: 包括我们的这个运上行，或者是不止运河这样的主题，就是通过一种更新颖的方式、更融合的方式，为大家讲好新的运河故事。嗯。
0: 配合，你看后面是影像商工店的一个配合，包括演员真人实景的这种演出，其实也通过这样的小故事表达咱们整个运河的一个链接。
1: 我们这个运上行的项目开了之后，就是大家的反响怎么样？火爆吗？
0: 咱们现在开票是提前3天才能开票，对，当天买是买不到的啊、真真正正就是通过这样的演绎形式，也是咱们整个大运河上的一个，就咱们文旅的 IP， 咱们要打造通过这样的形态把大运河的文化活化起来。
5: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嘛，因为朋友说就是咱们这个大运河这个表演不错，然后我就专门今天带着孩子和爸爸过来了。
6: 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守正创新，有句话叫做一整个这样的节目吧，在与现代科技灯光 LED 灯这些结合的同时呢，节目准备也非常的用心啊，有6-7个表演吧，感官还是很不错的。
7: 古运河一路向南，经香河过武清，百余里水路串联起两岸的码头古镇，前方便是天津三岔河口。当年南北运河在此交汇入海河，直沽寨因漕运而兴，终成天子津渡之地。让我们循着千年漕运的航迹顺流而下，去往天津。三岔河口是天津的城市原点，三河汇流处漕船云集，百货集散，运河水运托起了这座城最初的商贸根基。但运河滋养的远不止市井繁华，随着漕运与盐业走向鼎盛，人文脉络也在运河畔悄然生长。
8: 真的太美了。
9: 对，
8: 那我们现在正好赶上日落时分，我发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天津城的全貌。
9: 是，然后你刚才拍的呀，应该有一个最显眼的建筑，就这个摩天轮。
8: 天津之眼。
9: 天津之眼，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河上的这样一个摩天轮，而且这个河就是北运河。
8: 那您说这个天津之眼前面的这座桥是不是就是金刚桥啊？
9: 对，它就是南北运河交汇，然后进入海河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桥了。
8: 三岔河口。
9: 对，所谓的三岔河口是南运河、北运河交汇入海，啊，入海。

0: 呢是要经过海河，所以咱们俯视向下，
1: 离我们最近的这儿就是海河
0: 了。而且这是一个海河最美一湾，所以运河呢，我们看到它除了沟通南北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海河通向更远的海洋啊，所以南北运河沟通南北又通向了远洋。
1: 那我们这个运河通向远洋呢，对我们天津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意义和帮助呢？
0: 那么天津呢是通过南北运河最开始呢兴盛，并且呢成为了城市的雏形。近代呢又通过海河通海之后，更多的这种远洋和这个外地的这种外国的这种贸易哈，使天津的城市又迅速的茁壮和成长了起来。所以天津的城市从形成到发展到最后壮大，都离不开南北运河的这样一种滋养。
1: 南北运河汇入海河，相当于成为了我们天津城的起点。那海河流向海洋，我们也是天津面向世界迈出的更大的一步。
2: 对，是这样。
3: 金湾云顶坐落于金湾广场300米高空，2025年12月正式开放，是京津冀首座全户外高空观景台。作为天津新晋文旅地标，项目开放后热度持续走高，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数千人次，是俯瞰运河金运的全新视角。
4: 是河北人，河北廊坊，这是第一次看。一开始的时候是小红书的时候刷到了这个，然后就觉得夜景特别好看，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挺新颖的。
5: 我叫王子宁，10岁了，抖音上刷到的，因为这边有太阳，因为太阳照的光显得很好看。我回去以后会给班上同学推荐。
1: 哇，现在是7:30，我们看到这一层的云顶后面还有穿汉服的小姐姐的表演啊。
0: 这可以叫天津的城市中心了啊！你会发现天津城市的发展呢基本都是沿河而发展，就是我们所谓的天津是因河而兴，向海而生啊。南北运河作为交汇点哈，在跟海河进行连通，作为天津城市的一个原点。那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最壮美的景观，还有城市最辉煌的地方，都是沿河的，
1: 灯也亮起来了。
0: 对啊，我们的海河夜景灯光也起来了。对，所以说你看到最繁荣的最漂亮的都是沿着河而生的啊，运河海河就是天津的一个城市地标，
1: 都是因河而建，依河而建，因运而生的。
0: 这就是大运河带给天津的
1: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整座天津市的繁华美丽，还有包括现在整个城市更新国色生香的天津味儿。

0: 康熙年间，天津盐商张林依北运河畔建起了私家园林问津园，取《论语》“子路问津”之意。它是天津最早的盐商园林，融江南雅致与北方山水特色于一体，素有“小玉山”之称。康熙末年，园林随张林获罪逐渐淹没。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2016年，当地依托运河文化带启动重建。2018年6月，正式落成开园。如今，这里已成为北运河畔颇具人气的文旅打卡地，古园雅韵与运河风光相映成趣，吸引着游客前来寻访千年漕运的人文余韵。
1: 我们从三岔口一路向北，沿着运河呢，现在就到了问津园。
2: 对，
1: 哎，我听说徐所，这个是清代一位非常知名的盐商他的私人园林，是吗？
2: 对，他最开始呢，就是，天津一个著名的盐商，张林、张银、张家，这个家族呢，又是盐商啊，然后又倡导这个读书入仕，所以呢，历代住过很多的进士。这家族呢，张氏父子啊，甚至说父尊这个子孙。

0: 消费的广阔前景。
1: 文博板块是本次专题一大亮点，展区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打造三大体验板块：文物艺术品区块链认证交易、 AI 机器人导览、每周古文明沉浸式体验、多元文创消费场景同步上线，让文物艺术科技相互交融。
2: 今年呢，我们这个展区呢，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立足北京博物馆之城的建设以及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建设的战略定位，采用可变时空模块化双区设计，打造场景可切换、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文博展示体验。与往年相比呢，今年我们在科技应用场景、文明交流互鉴、文创消费形态上全面升级。大家都知道，这个玉米黄金美洲棒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之中，我们这个展区呢也利用了这个核心 IP 打造美洲展沉浸体验区，观众可在特色图腾与光影装置中沉浸感知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风貌，参与网红打卡与分享互动。美洲展主题的文创区将为观众带来数百款系列文创，覆盖文物复刻、艺术典藏、日用生活、数字藏品等多个品类。
1: 产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收1.3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文化新业态企业营收达到9642.1亿元，同比增长8%，占全市文化企业营收比重73.6%。新业态已经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重要力量。北京正于文化新质生产力赛道上加速领跑。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文旅专题还将推出多项全球及全国首发首秀成果，既活化北京本土历史文脉，也搭建中外文明对话窗口，借助服贸会开放平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3: 又到夏末秋初，北京迎来秋季花粉的高发时段，蒿黍绿草这些野生草本植物大量散粉，不少过敏人群啊饱受打喷嚏、鼻炎发作的困扰。
4: 的确如此啊，刘佳，你看我就是饱受其扰啊。
3: 哎、真是、
4: 现如今呢，其实不仅是春季容易过敏，秋季也让包括像我这样的很多人觉得很难熬。而以往啊，防治花粉过敏更多是依靠我们个人的防护或者就医用药。
3: 哎，
4: 但是今年啊，北京把治理向前推进到了源头，多部门联动开展了致敏草本集中的防控，把过敏风险消解在花开散粉之前。
3: 那么这套综合治理具体如何落地？花粉过敏公共治理背后又催生哪些新的产业空间呢？接下来跟随记者到现场一探究竟。
5: 它就是很多人秋天啊打喷嚏打到怀疑人生的罪魁祸首，也是

0: 北京秋季花粉过敏的致敏源之一。您看，在大兴区的这一片空地上有不少这样的蒿草，而接下来园林等多部门就要对它们进行一个现场治理。
1: 流眼泪打喷嚏，
0: 就是现在。
1: 耳朵眼儿也是痒痒的。
2: 希望那个咱们像治理春季花粉的一样，哎，像现在也治理一下这个秋季的这花粉，让我们这个过敏的症状也缓解一些。
3: 在大兴区第一职业学校北侧的空地上，有不少野生致敏植物，它们飘散出的花粉极易诱发过敏，其中就以蒿草居多。工作人员正在对它们进行清理整治。
4: 在咱们这个农村里话叫蒿子，这蒿子每年也是到这个季节是长得最成熟的时候，也是它这个起这个花粉最密的时候，这颗的比较大，割了它第二年就不会再生了，它再生就是还是它这种种子落地，它可能还会再生。
3: 北京的郊区因空旷地带较多，蒿属植物多分布在撂荒地、待建地、河滩荒地、农田周边地带等开场裸露区域。
5: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已经开始花苞已经发黄了，所以说马上它就开始要散粉了，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0: 所以我们现在来清除它也是非常及时的。
5: 对。
3: 北京秋季主要致敏植物有四大类，包括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都是野生草本植物，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在中心城区，致敏植物呈零星分布，以绿草属植物为主，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蓝了秧。
0: 它是什么导致的过敏呢？
5: 它也是开花之后，它的这个花粉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过敏。这个就是绿草，它的这个花期还要比这个蒿属要提前一些。
0: 还提前？
5: 对。
0: 最早是什么时候？
5: 最早的话，像今年的话，基本上就是8月中下旬，这个绿草它的这个花粉就开始散粉了。
3: 今年全市园林绿化系统早部署早行动，在8月初花粉集中散粉期到来前，就启动了野生致敏植物清理工作，并持续至今。针对城区公园绿地、居民小区、校园、医疗机构等人员高频活动区域，采取分段修剪、连根拔除相结合的作业模式。在郊野公园游客聚集点位、平原生态林核心节点等地带，采用机械修剪、杂草粉碎处理的方式抑制开花散粉。
6: 我们避免造成大面积的拔除，引起比如说土地的裸露啊、扬尘的这个再次的发生啊，这也是我们在技术指南中特别强调的。
3: 除草也有了神器，这种新能源智能割草机，全市共有20台正在平谷、大兴区的林场和果园使用。
7: 充电的时长在4个小时左右，作业的时长也在4个小时。对，它的效率比人工的话要多了好几倍。常规场景的下，它一天可以完成20亩地的割草作业，可以做一个全路径的规划，就是摆脱就是人工的干预。在这一块场地里边，我们可以把已有的障碍物提前规划出来，然后让它做一个自主的路径规划，完成一个无人化的作业。
3: 目前这种智能割草机售价是6到7万元一台，随着普及率的提高，费用也会逐渐降低。本市科研机构也在进行科研攻关，研发秋季花粉抑制剂。统计显示，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就已超2亿人，提前治理也是性价比极高的公共投入，降低市民过敏就医的社会成本。
1: 每剂应该都花费在200-300元，因为它需要吃一些抗过敏的药。我本人是就是氯雷他定啊，一些喷的一些激素性的药。
3: 如今花粉治理被纳入了北京15五规划，如何科学系统长效的解题才是关键。
6: 强化了属地的责任，也提出了就是各部门要各司其责，互相联动，然后共享一些信息，什么时候花粉要来了，提前医疗部门要做准备，是吧？水务园林啊等等要做准备。同时我们利用科技的手段来既在环境不破坏的情况下，又能够解决是吧人民的困扰，所以我们科技的研发现在也是在进行。
3: 气象专家表示，像这段时间北京晴朗微风、干燥清爽的天气，花粉浓度就会偏高。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花粉健康宝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
8: 可以查到北京前24小时主小时的应该是我16区的这个

0: 点位的花粉的这个浓度的变化的情况，还有等级的划分的情况。特别提示就是咱们秋季的花粉的浓度划分等级呢和春季呢还不太一样，因为夏秋季的那个花粉的致敏的风险比较高一些，所以它浓度的阈值呢比春季更低一些的。
1: 气象专家表示，八月底到九月上中旬是秋季花粉过敏期的高峰时段，九月下旬随着气温明显下降，花粉浓度也会降低。
2: 化解过敏风险，虽然当前各方正在积极的治理，但是像张扬这样啊，已经进入过敏期的人啊，恐怕也不在少数啊。
3: 而且呢，你看，不仅是人数群体多啊，这个过敏的反应也是多种多样。有的人呢是打连串的喷嚏，那你像我就是眼睛痒，有时候痒到这个都睁不开啊。包括有的人是嗓子痒到说不出话，甚至有的是皮肤啊一碰就起这个红斑，
2: 这么明显啊。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面对来势汹汹的蒿草花粉，我们到底该怎么防怎么治呢？接着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每年八月中旬到九月底，蒿草进入集中散粉期，这也是过敏患者最煎熬的40天。虽然过敏不是什么影响健康的大事儿，却足以让人坐立难安，甚至连正常生活都成了奢望。
5: 我查的是对那个蒿草过敏，然后我是每年的八月上旬开始，然后到九月中旬这个时候会加重，然后目前我主要是以那个嗓子痒还有眼睛痒流鼻涕比较多，严重到就是你干着活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就影响你工作，嗓子痒就是你很难受。
4: 这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花粉过敏很少单打独斗，鼻腔遭殃的同时眼睛往往也难逃一劫。临床数据显示，超过80%的花粉过敏者会同时出现眼部症状，这种鼻眼联合反应常被患者忽视，以为滴点眼药水就能解决，实则治标不治本。
6: 那么季节性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话，就是以花粉过敏为主的这一群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话，过敏性结膜炎的这种合并率会非常高。那么研究表明的话，将近有85%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可能同时会合并有这种过敏性结膜炎的表现为眼睛痒啊，流眼泪啊，红肿啊等等。
4: 除了鼻和眼，皮肤也在秋季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面部、颈部等暴露部位容易出现红斑、丘疹，瘙痒难耐。而应对秋季过敏，关键在于一个防字，明确过敏源后，不必等到打喷嚏才开始吃药，而是在过敏季来临前就主动采取物理隔离措施，关窗、使用空气净化器、出门戴口罩，这些简单动作能有效降低发作频率。不过很多患者最关心的还是这病到底能不能去根儿。
6: 如果说对这种蒿草过敏的话，我们免疫治疗的原则是把我们蒿草的主要的过敏原、过敏成分纯化出来，制备成不同浓度的药物，然后呢经过舌下含服，或者是说长期的在你皮下做注射，然后经过3到5年的这种治疗以后呢，你机体免疫可能针对这个过敏原的反应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后就算你碰到这种过敏原的话，可能也没有这种经典的过敏性反应，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控制的这种，这是我们说的免疫治疗。那么市面上现在有说一些生物制剂啊，可能在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口中认为它是一种脱敏治疗，其实上是一种误解，它事实上是一种针对这种症状控制的一种生物制剂啊，是一种针对我们过敏环节中的某一个环节设置了一种抗体，把它这个过敏性的反应阻断掉啊。其实这一种治疗方法的话，也只是对症治疗的一种方法，它并不能根治过敏性这样一种疾病。
4: 此外，九月初还有一种皮肤问题极易被误认为花粉过敏，它来势更急，痛感更明显，而元凶并非植物，而是一种有趋光性的小虫子。
7: 它在八月中下旬以及九月初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它其实给人们造成的皮疹呢，大部分不一定是过敏，而是一种刺激，它是一种刺激性皮炎，是因为这个隐翅虫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刺激性的一个毒素的，这种毒素呢接触人体皮肤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相对来说刺激性的一个症状，通常呢它表现呢就是那种条带状的或者是像鞭打一样的那种浮肿性的一个红斑，在浮肿性的红斑上呢会有一些小的一个水泡表现呢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刺痛感。

0: 或者是瘙痒感，就是痒痛感，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般呢，它这种虫子呢，是喜欢发生在一些雨前雨后，就是潮湿的一些环境。还有一个呢，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有趋光性的。就是比方说，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家里亮特别亮的灯，但是没有纱窗，它有可能就会飞到屋子里去，然后造成这种隐翅虫皮炎。它的造成呢，就是比方说它趴在您的身上，然后你用手拍了它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刺激性的毒素就会非常的刺激，然后你手再摸一下，你就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皮炎的反应，这种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秋季过敏的对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认清过敏源，科学预防，理性选择治疗方案才是安然度秋的关键。如果您或家人正被这些症状困扰，请尽早到正规医院进行过敏源检测，切勿自行用药。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2026年，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我们的生活场景。它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手机里的应用，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试用，甚至可以带回家的消费品，改变着我们逛街、旅行、品尝美食等多个生活场景。
4: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投向北京的核心商圈。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商场出现了这样一种新事物——机器人体验店。以前呢，曾经只在展会上才能看到的科技尖货，如今啊，就摆在商场里，供人呢随时尝鲜现场体验。那么这种 AI 新物种到底谁在买，又为何如此的受欢迎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5: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和盛汇的地下二层，大家看我旁边的这家店啊，吸引了很多人。这里呢，不是网红奶茶店，也不是潮玩文创店，而是一家机器人集合店。
1: 这家店今年5月才正式亮相，开业首月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一个卖机器人的店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5: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还挺听话的。来，咱们转个弯，握手。
6: 真好！
5: 哎呦，太友好了，这也。所以我就说，如果是在小区里遛这么一只电子狗，那我绝对是这个小区里最靓的仔。
1: 这个四足机器人可不只能打招呼、能互动这么简单，它还能成为生活中的小帮手。
7: 比如说，我们其实有这个户外的这个拓展板上面可以去，这个载物，最大载重是12千克，拖拽力能够拖拽到的是200斤，大概100斤。
5: 能拖拽200斤的东西，然后上面还能驮20多斤的东西，是吧？
7: 是的，整体这个21厘米以下的这种台阶，它是完全都没有问题的，包括斜坡台阶都是 OK 的。它目前的算力的话是128 TOPS，这个算力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和7万左右的这种机器人机器狗去进行比拼的。
5: 它现在售价大概是在10000多，是吧？
7: 12988，我们目前有个600的券，大概是12388。
5: 那比如说像这个10000多哈，在咱们商场里也得算是买一个大件了。那它在咱们这个店这个销售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7: 您也可以看到它的位置，我们其实是给到了足够优势的一个位置。对，首先的话，它其实是本身大家对于这个具身智能的这种 AI 也好啊，或者说这种机器人也好，大家关注度是足够的。给了它一些落地的场景、实用性的功能之后，大家是愿意去接触它，同时去购买它的。
6: 可以帮我驮点东西，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非常可以的。比如可以不停要拿很多东西，它要是能帮我干活，那我还是很乐意带着它的。
1: 和一般电子类产品只需看参数不同， AI 机器人的体验感和实用场景更需要一个可以实操的环境，才能让消费者有更好的了解。这也是这家机器人集合店一开业就备受关注的原因。机器人再也不是只能在电视上欣赏的产品，而正成为慢慢走进我们生活的商品。
5: 感觉自己都变聪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一个不会弹吉他的人，你看居然能弹出曲儿来了。其实不是人变聪明了哈，是这个吉他智能，这可能就是智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店里不同种类的机器人琳琅满目，光是智能吉他就分有弦的、无弦的、大个的、小个的，种类繁多。除此之外，还有帮孩子读绘本的萌宠机器人，精通多类棋艺的下棋机器人等等。从智能穿戴到智能家居，这里基本覆盖了市面上主流的 AI 消费级产品。
8: 比如说我自己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我下下棋想找人陪我下棋，但是没有，有个这个在家就很方便。或者其他的一些娱乐型的、游戏型的一些 AI 智能的机器人都挺好。
9: 尤其这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些计算，就是说这些小机器人，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应该是很有用的。
10: 哦，其实不光是年轻人，就是老年人也会有需求，
9: 对
10: 是吧？
9: 尤其是那种独处的老人，他比如说聊天啊，那个互动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哎，说我想听唱歌了，就这种互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1: 通过采访，我们感受到当下 AI 加消费市场已迈入全年龄多场景的新阶段。大家对机器人需求越来越旺盛的背后，是产品越来越智能，更好的产品正在满足人们更多元的生活需要。
10: 其实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这种直接下坡，感觉人一下要冲下去。
7: 但是您一开到这个地儿，您可以试，它会自动给你提，它再给你抬升。
10: 对。感觉出来了，其实我并没有前倾哈、而是这个身体还依然能保持一种直立的状态。
7: 对，当您走到平地的时候，您更会感受到这后边就起来了。
10: 哦，就座位有一
7: 个调节，它在给你抬升。对、
1: 这个长得像轮椅的产品可不是普通轮椅，它是一台具身移动机器人，专门适配老年人日常出行场景，可以轻松实现上下坡通行，而旁边这台还能直接爬楼梯。
7: 是每一次最少让你锁住三级台阶，
10: 哦，
7: 这样的话是保证绝对没有问题的。即使是极限情况下，我到这儿没电了，它是锁死在这儿的，不会说没有电
10: 往下滑，
7: 我没有电了，哗下去了。
10: 比如说像这种轮椅，它的一个续航能力能到多远？
7: 这一款的话是25千米，然后另外一款的话，这个X13的话就是这个全地形的这一款是35千米，
10: 哦，那
7: 基本上足够覆盖老年人的这个日常出行的生活的半径，对。
1: 这种具身移动机器人售价从10000多到50000多元不等，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开店以来销量十分可观。同样店里十分畅销的还有这个主打陪伴聊天的小机器人，
7: 它的话其实定位是一个 AI 的潮玩。传统的我们可能看到它的外观其实是比如说复古电视机头、球衣、球鞋，这种潮玩的元素是很丰富的。
10: 对，
7: 首先的话它接了豆包和 DeepSeek， 就是说让你问各种问题它都能对答如流。另外一个的话，相比于传统的 AI， 它的话会有这种情绪的

0: 擦窗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13%，智能眼镜增长214%。AI 正值平方米的店面，工作日日均客流200到300人，周末可达400到500人。机器人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摆在商场柜台里，可以摸，可以试，甚至能带回家的商品。AI 正在从可看走向可用，而这或许就是北京消费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1: 他曾高悬于宫殿的穹顶之上，用他独特的双眼静静俯瞰着玛雅城邦的兴衰。这不仅是神性的威严，更是玛雅人心中太阳与美洲豹在暗夜中达成的契约。
2: 这件呢来自古典晚期的神脸塑像，如今正陈列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它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3000年前的传奇之门。
3: 太阳神和美洲豹也会傻傻分不清楚吗？这件塑像就是拥有着美洲豹面部特征的太阳神形象。
4: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玛雅人心目中的太阳神的形象。我们这个猛的一看呢，这个形象不太讨喜，不太讨喜，是因为长得呢不是那么可爱。比如说他的眼睛呢比较突出，并且他的那个瞳孔呢是向中间靠拢的，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呢叫对眼儿，或者叫斗鸡眼儿。然后他的牙齿呢是呈T 字形的，上宽下窄，这么一个形状，长成这种不讨喜的面容，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推测啊，这种面容是模仿美洲豹的一种形象。因为在玛雅人看来，这个太阳呢除了要在上界进行运行啊，当它在下界或者是在黑夜进行运行的时候，就需要化身成美洲豹来保护自己。大家如果去细看像美洲豹的这种面容啊，会看到它的猫科动物的这种猛兽的瞳孔是向中间靠并且向上走的啊，所以这个面容呢是跟美洲豹的面容非常像的啊。除了像这种啊带太阳神面容的这种建筑外立面的这种构建以外呢，在玛雅的很多像很多雕刻中其实都有这种太阳神的形象。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们的亡灵在海上安息。他匆忙地将仅仅写了几行字的树枝塞进了抽屉，冲向甲板。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塞进去的是个预兆，而最终他变成了遗书。这个人就是山本五十六，日本人眼中的海军神话，号称太平洋之鹫，身高1.59米，有胆有谋有趣。山本五十六本名不叫山本五十六，叫高野五十六，是武士高野真吉的第6个儿子。他出生那年高野真吉56岁，所以给儿子取名高野五十六。1915年，山本随他的义父山本带刀改姓山本，于是改称山本五十六。山本身上有个符号，那就是白手套，不论走到哪里都戴着一副白手套。熟悉山本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与他的一个昵称有关，8毛钱。在日俄海军海战时期，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曾被炸断，只剩下了8个手指。山本经常出入烟花之地，当时艺伎修剪指甲是要按手指头算钱的，每个1毛，正常人是1元，而山本由此获得雅称8毛钱。山本五十六好色，但更好赌。赌对于山本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嗜好，不如说是一种能力。翻开摩纳哥蒙特卡洛赌场内的记录，我们会发现山本五十六是这里被明令禁止入场的第2人，理由是太能赢钱，太会赌。山本五十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赌遍欧洲，我可以为帝国赌回一艘军舰。在赌场里，山本赌的是钱；在战场上，他赌的是战略。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在珍珠港下了赌注。
1: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突然空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偌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短短的1个多小时内就被炸得支离破碎。这次偷袭的策划者就是山本五十六。
0: 珍珠港事件让美军对山本五十六恨的是咬牙切齿。当时在美国的海军官兵中曾流传着一句话：山本五十六不死，星条旗的每一颗星都不再明亮。为了让星条旗胜利地飘扬在太平洋的战场上，1943年一项绝密行动诞生，代号复仇计划。行动策划人，美军5星上将尼米兹。珍珠港事件后，根据罗斯福的指示，尼米兹于1941年12月17日晋升为海军上将，赴珍珠港接替金梅尔海军上将，出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珍珠港事件之后，尼米兹就惦记上了山本五十六的这条命。
1: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在整体实力上相较于日本联合舰队已经完全处于了下风。但是美国海军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大批新生产出来的舰只陆续下水，尼米兹的反击要开始。1942年6月，在尼米兹的指挥下，太平洋舰队在中途岛再次和日本联合舰队展开激战，击沉了联合舰队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艘，几乎占联合舰队所有力量的一半。美军实力的不断恢复，让山本意识到他必须更加小心，时刻提防美军的报复。
0: 山本五十六的行踪越发的诡秘，迫切的想干掉山本五十六的尼米兹迟迟无法下手。直到1943年4月

军次官官史，一名海军军官快速写下了一封述职，表达自己对战死沙场的海军士

0: 的一天，事情发生了转机。1943年4月14日的早上，李米兹像往常一样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审阅文件。海军参谋埃德温莱顿将一份刚刚破译的日军电报交到了他的手上。电报内容是 GF 长官定于4月18日前往视察巴莱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岛。具体的行程安排是早上6点钟乘坐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纳鲍尔起飞，8点钟到达巴莱尔，然后转乘猎潜艇于8点40分抵达肖特兰，14点再乘中型轰炸机离开布因基地，15点40分返回纳鲍尔。若遇天气不佳，本视察往后顺延一天。GF 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代号。GF 长官不就是山本56吗？想到这里，尼米兹一下子兴奋起来。兴奋了没多久，尼米兹的脸突然沉下来了。他在想，日本人把联合舰队最高指挥官的详细行程用电报的形式发出来，很蹊跷，这有悖常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一旦这封电报被敌方截获，那将意味着什么。从电报上的日程安排来看，山本此次视察行动的本身就有很多的疑问。从新不列颠岛的纳鲍尔向东南300公里是布干威尔岛，这座岛的最南端就是布因基地，乘飞机再向南飞行5-6分钟就到了肖特兰岛。在肖特兰岛东侧有一个飞机场大小的岛，它就是巴莱尔岛，此处再向东不远处就是美军控制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所以山本五十六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路线进行视察，那么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日军方面真的会让最高长官这样以身涉险吗？起初尼米兹很怀疑这份电报的真实性，但是经过认真思考之后，他信心满满地告诉莱顿，这很有可能是山本五十六的行程安排。
1: 原来在经历了中途岛、瓜岛这一系列的惨重失利之后，日美海军实力对比又发生了逆转。山本五十六下定决心要在南太平洋发起一次反击作战，做最后的赌注，就是史称的1号作战。日军出动67架舰载轰炸机、157架零式战斗机，向东扑向美军控制下的瓜岛和图拉吉港内的盟国舰船。当日军战机逼近时，美国海军反应迅速，驻瓜岛亨德森机场的各种战斗机紧急升空迎敌，作战情况对日军极为不利。虽然有些日本俯冲轰炸机的确成功突破了美国战斗机的拦截防御，轰炸了停在图拉吉港的舰船，但这些轰炸机仅仅是日本派出去飞机的极小一部分。
0: 一号作战的第一枪完全没有达到山本五十六预想的目的，但更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主动出击竟然将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1: 从纳鲍尔起飞的编队返航的时候，飞行员们发现山本仍然像送行时一样站在机场等候他们的归来，他挥动着军帽向飞行员招手致意。为了不使山本失望，带队的飞行队长做了一个投其所好的假汇报。美国人只有大约10架飞机升空拦截，他们对图拉吉港内的26艘舰船进行了成功的轰炸，大部分舰船都被击沉。山本五十六轻信了这一报告，认为一号作战已经是旗开得胜。
0: 山本五十六被自己人骗了。一号作战行动接近尾

0: 生时，依照日军自己统计的辉煌战果，山本五十六认为作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瓜岛上的美军应该只有喘息的能力了。因此他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到日军在肖特兰岛的基地去视察，那里靠近美军的前线，他打算去鼓舞一下那里官兵的士气。这项视察计划是4月14日山本五十六自己亲自决定的，并在这天的傍晚向所要视察的各个基地、各个航空队和守备队发出了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份美军截获的电报。可问题是，这么重要的电报，美军是怎么截获和破译的呢？
1: 出行安排草拟完之后，山本五十六的副官本来要求派专人把他交到即将被视察的三个基地的主官手上，但当时负责通讯的军官却提议以电报的方式发出，原因是现在日军所用的密码是4月1日刚刚启用的，密码种类又是极难破译的5位密码，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破译，绝对安全。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小时后就被美军的情报部门破译了。美军破译工作进行得如此出色，主要归功于新西兰海军基威号轻型巡洋舰。1943年1月29日，基威号在瓜岛附近海域撞沉了一艘日军潜艇，并在这艘潜艇上搜到了日本海军的最新密码本，而日本海军却对此毫不知情，照旧使用这份密码。正因为有了这本密码本，尼米兹才会对这份暴露了山本五十六行踪的电报深信不疑。
0: 在确定了电报的真实性之后，尼米兹便在地图上认真地对山本五十六即将视察的线路做了仔细的研究。他发现山本即将到达的第一站恰好处在瓜岛亨德森机场的美军战斗机有效的攻击航程之内。山本是个很认真严谨的人，他准时到达第一站的可能性非常大。尼米兹马上意识到一个绝佳的复仇机会来了，事关重大，他马上起草了报告，电告华盛顿，向罗斯福总统详尽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罗斯福看到电报的时候正在吃工作午餐，当时陪着罗斯福吃饭的有美国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还有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罗斯福看完电报之后没有立即表态，为什么呢？因为在西方战争史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不得暗杀对方的指挥官。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看出了总统的犹豫，他强调山本五十六策划的偷袭珍珠港事件是不宣而战，已经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那么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再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也向总统劝说，在战场上一个将军和一个士兵同样是一枚子弹射击的目标，这里不存在战争道义问题。罗斯福没有再说什么，他叫来了侍者，为三个人各自斟上了一杯白兰地，举杯说道，让我们祝尼米兹能够成功吧。他同意了。罗斯福的具体批示很快传回了尼米兹的办公室，在得到了总统的首肯之后，尼米兹很快下令要着手实施这个作战计划，他为这次行动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复仇计划。但刚一着手就遇到了难题。什么呢？尼米兹发现给山本五十六护航的是6架零式战斗机，这代表着什么呢？
1: 零式战斗机是日本海军航空兵二战期间最著名的飞机，也是二战日本飞机的招牌型号，在太平洋战争中自始至终都是战斗的主力。零式飞机给盟军飞行部队造成的灾难是空前的， 战争初期，日军仅有300架零式，其中250架投入到了太平洋战场。就凭借这区区250架零式，日军在开战后几个月时间内，消灭了盟军太平洋战区近2/3的战斗机部队。当时，盟军飞行员驾机起飞，迎击零式飞机，10有8/9会有去无回，几乎相当于是自杀。这部飞机也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战机。尼米兹当然知道零式战斗机的厉害，但是要想在空中截杀356，就必须先解决这6架零式战斗机。
0: 为了获得绝对的取胜把握，尼米兹征询了专家们的意见，哪一款战机可以同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抗衡？专家们经过了认真的论证之后，给出了答案：美军的 P-38 战机。 P-38 战机是当时美军配备的第一款双引擎战斗机，它的最大航程可以达到3600千米，而最大航速当时可以达到每小时732千米。机载武器配有20毫米航炮一门，配备炮弹128，四挺12.7毫米口径的机枪，各配备子弹500发。 P-38 战机的火力那是相当的强劲，它的各项战斗指标都优于当时日军的主力机型零式战斗机，日军对它早就望而生畏，称之为双发恶魔。而更令尼米兹兴奋的是，当时驻扎在瓜岛的339战斗机中队已经配备了这种战机，这下正好可以派上用场。339中队归太平洋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指挥，尼米兹于4月15日向威廉哈尔西下达了命令。哈尔西接到命令，立即向所罗门群岛航空部队司令马克米歇尔海军少将通报了日程的安排，要求其出动 P-38 战斗机，想尽一切办法将山本56击毙。这位是米歇尔少将，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员猛将，曾任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舰长，运送过杜立特空袭东京的轰炸机编队，并在中途岛海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接到命令后，米歇尔立即召集了包括339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约翰·米歇尔少校和小队长托马斯·兰菲尔中尉在内的有关人员，讨论研究和制定具体的作战方案。讨论一开始就有人提出，采用战斗机对山本56座机进行拦截有风险，因为战斗机滞空时间十分有限，一旦山本56的座机早了一点或晚了一点，整个行动就将失败。如果这次暗杀行动失败，山本56必将会发动疯狂的报复行动，美国得不偿失。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那么如何才能一击命中呢？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份记录着山本56具体出行时间的电报，其中有这么一句：8点到达巴莱尔，然后转乘列潜艇于8:40抵达肖特兰。也就是说，山本56的机群会在7:35经过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海域，这是个截击的最佳位置。这个方案意味着稍有差错就会失去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1943年4月17日的午夜时分，正当山本56决意此行时，米歇尔正在亨德森机场精心挑选着飞行员，担负截击任务，飞机的数量不能太多，不然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因为所能使用的飞机数量非常有限，所以米歇尔只挑选了18人。参战飞行员经过保密宣誓后，听取了作战计划。小队长兰菲尔等6人被分为攻击组，负责从低空不惜一切代价击落山本56的座机。 中队长米歇尔亲自指挥12人作为掩护组，在高空牵制日军的护航战斗机，掩护攻击组截击山本56。18架 P38 为了增加航程，全部加装了大容量基辅油箱。中队长召集飞行员们，下达出击命令。他特别指出，一路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飞行。米歇尔将军专程赶来为大家送行。他向飞行员们重申着，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必须要完成任务。
1: 4月18日早晨5时10分 ，P38 战斗机引擎隆隆作响，米歇尔最先起飞。按照原定计划，5时35分，飞机起飞编队完毕。攻击组的两架飞机因为技术问题未能起飞成功，但这并不影响整个编队，复仇行动照常进行。
0: 与此同时，日军腊包尔基地东机场跑道上，两架日本海军一式双发陆基轰炸机马达轰鸣待发升空。
1: 6点整，两架轰炸机呼啸升空，6架零式战斗机腾空而起，在山本56座机左右两侧护航，向东南飞去。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就在卡西利海湾以北50公里的地方，16架 P38 战斗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出现。所有参与猎杀山本56行动的战斗机均保持无线电静默，只使用罗盘进行导航。为此，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有2架截击队的飞机掉队。经过2个军
0: 元帅荣誉称号。葬礼之后，山本56的骨灰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埋葬在东京的多摩陵园，一部分则送回老家长冈，埋葬在一座名为长兴寺的寺庙。随着他魂飞南太平洋，日本帝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称王称霸的日子就快要走到头了。山本56死后不到1个月，也就是1943年5月12日，在尼米兹将军的命令下，美军第51机动部队在舰炮的射击掩护下，约11000名美军士兵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登陆，守岛的2638名日军于5月29日被美军全歼。这是太平洋战争中日军最早的玉碎，它因为山本56的消失而提前到来。1944年6月，山本56所使用的联合舰队的旗舰武藏号战列舰被美军击沉。1944年6月，尼米兹因太平洋战争功勋卓著，被晋升为美国海军五星上将。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尼米兹代表美国参加了日本的投降仪式。

白露为霜。寒露时节，北方大地已经染上了一层薄霜，寒气渐起。而被横断山脉包裹、隐秘在低纬度的云南，还滞留着一抹贪玩的热气。很多植物的果实在余热里变得愈加饱满，山林中的菌类依然乐此不疲地与云南人

0: 玩着捉迷藏的寻味游戏。秋风拂过，成熟的核桃摇摇欲坠，像似惬意地沉醉在云南仍带着暖意的秋风里，偶尔带着醉意从枝头一跃而下。三台乡这棵古老的核桃树王，每年能收获600多公斤鲜果。百年的树龄让这棵老寿星的果实在人们眼里有了别样的味道。品尝美味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品尝到清甜的果仁，还得脱去核桃的两层外衣。第一层就是砸去绿色外壳，肉质的绿色外套分泌出深褐色的汁液，富含维生素 E、类黄酮等营养成分，能抗氧化，延缓衰老。第二层果皮坚硬，长满皱纹，轻轻敲打，一股香味儿就会从壳中慢慢钻出。新鲜的核桃仁洁白脆嫩，是一种绝佳的美食。果仁软糯，带着清甜，在口舌满足之余，还能健胃润肺，延年益寿。经常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宜家人还会变着花样用核桃烹饪各种健康美味菜肴，从核桃花到核桃果，烹饪的花样层出不穷。吃花是多个时令馈赠给云南人的独特美食，既能养眼又能养胃。热油下锅，杨家汁加入大蒜、干椒，迅速翻炒，火候恰到妙处，一种特别的香味触摸着人们的鼻尖，有田野的花香，也有灶火的油香。鲜嫩的核桃裹上面粉和小苏打调制的面糊，油温刚冒泡，杨家汁放入裹好面糊的核桃，瞬间核桃的表皮就被裹上了金色的外衣。
1: 这张起黄色你就可以捞了。
0: 新鲜的核桃和水香菜搭配鲜香无比的鸡枞，是云南凉拌美食界的一道绝味。杨家汁将鸡枞手撕成条，小米辣、葱蒜姜、酱油、豆豉调味，鲜、辣、脆、酸、爽，还藏着核桃仁的清香。核桃树下的核桃宴，收核桃的寒露时节，农活也可以变得极为有趣，既是一场快乐的山间游戏，又可以在丰收的满足之后品尝一顿秋色里鲜香的美食。从生食到花样烹饪，云南人喜欢在山水间寻找自己的菜谱，隐藏在丛林山水的食材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钟情的，因为食材本身的独特味道才会激发他们烹调食物的欲望。滇中的安宁市处在横断山脉和滇中高地的过渡区域，平缓的丘陵地貌，密布的水网，多样的生态，温和的气候，即使到了寒露时节，野生菌仍然在这里的丛林里持续生长。靠山吃山， 云南120多个县市中，生长有野生食用菌的县份就有70多个。横断丛林的绿意下，隐藏着层出不穷的菌山，采菌、吃菌、炒、烩、炸、煮，800多种野生食用菌类为清新菌味的云南人提供了美妙的食材。杨桥斌烹饪野生菌已有20多年，练就了一手做菌的独特手艺，也因为烧的一手好菜，而且是云南人的挚爱菌食，引得很多人长途驱车前来，只为吃上一口他亲自制作的菌儿。每天清晨，他都要亲自去到山脚，等待捡菌人带下山的宝贝，精挑细选，并保留着野生菌最新鲜的样子，及时带回来烹制。野生菌在水里待久了会影响口感，杨桥斌让徒弟们用叶子小心翼翼地剔掉泥沙，再冲洗几遍，就像憨厚的爸爸给小小的婴儿洗澡。与鱼肉不同，杨桥斌觉得很多野生菌最棒的吃法是一锅煮。野生菌鲜美的味道来自蛋白质加热后析出的氨基酸，氨基酸种类越多，鲜味就越明显。杨桥斌土鸡火锅里的菌子种类丰富，遇到什么就用什么，菌的种类越多，就越能衬托出鸡肉汤底的鲜美。可食用带有略微毒性的野生菌都能用高温和正确的烹调方式来消除，杨桥斌就有自己的烹饪技巧。猪油是激发牛肝菌香味的法宝，加上剁碎的腊肉、干辣椒和青花椒，热锅煸炒，再倒入牛肝菌，放入大量的蒜，足够的猪油和大蒜还可以去除和预防菌子的微毒。牛肝菌逐渐变色，这时候杨桥斌加入醋水，直到水汽慢慢炒干。云南的野生菌除了口感丰富，造型也多样。干巴菌其貌不扬，布满褶皱，乌如黑炭，却蕴含着独特的山野菌香。青椒下锅翻炒，小火把干巴菌煸得略干，这时候香味儿就飘起来了。再倒入米饭，干巴菌炒饭，只是吃一口就会恋上的绝佳美食，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2: 好，我要吃多了。
0: 干巴菌这种让人一触钟情的口感，源于它含有的派烯类等化合物，能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味。这种似乎混杂了坚果香、花草香、水果香和小麦香气的菌子，让尝试过的味蕾醇香悠长，欲罢不能。寒露时节，偶有秋雨，雨后青头菌冒头，它戴着独特的浅蓝色小帽，高调地从湿润的土壤里探出头来。虽然它全身都泛着淡淡的青铜色，却足以勾起云南人的味蕾。它生长在松树林、针叶林、阔叶林或混交林地，带着菌子中少见的浅蓝色，就像菌类里的淡雅仙子。
2: 这个要吃蟹味，平头的腌巴菜蟹就不好吃，你吃不吃成蟹甜味的。
0: 青头菌肉质白嫩，味道柔和，入口细嫩爽滑，香味萦绕，有浓郁的自然清香， 锁住美味的浓郁汤汁，配上一碗米饭，是绝对的下饭神器。寒露时节，喝一口鲜美的菌汤，品尝一桌秋雨滋润下冒头的美味，咀嚼品味一碗山珍与稻米结合的主食，让舌尖与山林蕴养的美味邂逅，是身心和味觉的一次极致享受。与滇中的安宁不同，寒露时节的滇西北，海拔渐高，秋意渐浓，风凉燥起。普米人家开始计划用酸味生津，腌制一道特别的美食，减燥润肺。